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谢谢。
2: 好，两位小朋友，你们学习多长时间了？
1: 三个学期。
2: 三个学期，那就是一年半，对不对？
1: 差不多。
2: 哦，
3: 这套棍走边是谁先学会的呀？
1: 我啊。
3: 哦。
0: 然后是哥哥教弟弟的吗？
1: 差不多。
0: 哦，差不多。
3: 差不多。
0: 师傅带着徒弟上场了，
2: 我们送你们两位元气盟主的徽章好不好？
0: 来吧，
2: 那请
0: 走到小十一身边。
2: 好，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2: 拜拜。
4: 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最开心的是就是拿到了纪念徽章。
5: 我一样。

0: 真棒，
1: 真棒，真棒！
0: 谢谢。好，
1: 今年多大啦？
2: 三岁。
1: 三岁了，哎呀，真不容易。三岁能把这么多唱词那个节奏和旋律能够记下来，真的就已经不容易了。
0: 真是说话还不清楚的年纪就会唱大戏了。
3: 最小的一位选手了，紧张不，宝贝儿？是第一次登台吗？啊，是的。
1: 可见老师下了多大功夫，
0: 没错
1: 啊，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3: 一个
1: 一句一句的这样句句给它灌输进去。好，
3: 你还会唱其他的吗，宝贝儿？还会唱？
0: 还会唱什么呀？
3: 能不能再来几句？
2: 哎呦，
0: 哦，那你来一段，
1: 唱两句吧，
3: 展示一下好不好？来，
0: 好，
2: 愿。

0: 警官牙双冰，当年的企业家我有配小鸟身，帅子气飘如云，都打进木字真乾坤，上上写着混浪混天后，牧师鬼婴睡了香，我53岁有关三军呐、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1: 你看他平常说话有点害羞，但是一唱起来，你看他那个架势，
3: 那个3岁的孩子，
1: 对，
3: 能把这个两段戏两个人物这样能岔开，
1: 太棒了，
3: 真的太不容易了。

0: 落叶了，
1: 可见老师教的好。
0: 哎、是是是。
1: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来吧，领取你的徽章吧。继续努力哟，继续加油，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我表现得好，我来到舞台上很开心。

0: 谢谢谢谢宝贝儿，学习几年了呀？
1: 学习了一年。
0: 哦，就一年。
2: 那你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2: 六岁了。
0: 那这出戏呢，咱们学习了多久？
1: 也是一年。
0: 也是一年。它特别像一个卡通，特可爱。对对对，就每个动作然后还完成了很多技巧，三起三落、翻身、停转、前桥等等这些。你以前学过舞蹈不？
1: 学过。
0: 我说这些技巧哈，应该不是一年就能够
3: 对对对，
0: 掌握的这么好。
3: 更有挑战性的是他这个那么大的动作的、
0: 还唱
3: 了，对，跟着伴奏带来，这个挑战性太大了。
2: 而且特别值得表扬的是，刚才有一个东西倒了，丝毫没有影响你的表演，这一点棒棒的，
0: 正好他在

0: 搬腿的时候，
1: 对，
0: 完成得非常好，
2: 表现得特别棒。
0: 平常上台机会多不多？哎，很多。这是第几次登台了？
3: 不知道第几次了。
4: 啊，多了去了，
2: 数不清，
0: 太多了。平常还唱歌不？还唱粤语歌，咱们亮一嗓子好不好？会不会？
3: 我只会唱个《帝女花》那个。
0: 啊，那太好了，咱们来一段《帝女花》给观众朋友们听一听。
3: 落花猛听白玉光，这一杯付之凤台上，大蕾花大蕾上香，愿信生会借爹娘，我头透汗透痛忙，佢大蕾暗悲伤。
0: 谢谢，我觉得应该要不给他
2: 英姿灵动。好，我
0: 同意，好不好？
4: 同意，同意。
0: 太棒了，祝贺你宝贝儿。
2: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5: 英姿灵动。
2: 恭喜你，
0: 期待你下次精彩的表现哦。谢谢，
2: 谢谢，棒棒的，
0: 拜拜。谢谢。
3: 我今天表演的那个林冲战是因为我喜欢哪吒，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台上表演。

0: 好，非常好，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啊，
1: 吃功力的
0: 戏啊，很吃功力、嗯、啊。这个刚才我就说了，特别是有这种身段的戏，这个现场打击乐会更舒服一些。这个伴奏带肯定是要死卡活卡的去找那个点。
1: 私下练了好久吧，宝贝儿？
2: 嗯，
1: 练了，学了多久了这出戏？
2: 这出戏学了两年了。
1: 两年了哦，平常演的多不多？
2: 挺多的。
0: 平常演出也是跟着伴奏带来的吗？
2: 对。
0: 哦，
3: 所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习惯了，对对对，脚底下也挺利索的还啊、嗯，可以可以，这几个刀花也不错，
3: 表现得非常好。
0: 可以可以，这个后边这段舞的确实不错，
3: 确实觉得你的身段非常好，而且大刀舞得非常不容易，大刀是非常难舞的，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希望给你一个英姿灵动。好，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2: 谢谢老师、
0: 祝贺你啊，
1: 继续努力哦，很棒啊，祝贺你。
0: 好，祝贺祝贺，
1: 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表现的还挺好的，就是在耍大刀的时候耍得特别好。
3: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3: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 对，
3: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0: 对对对，
1: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1: 再见，
3: 不见不散哦。
0: 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青为美，邀你用鲜花为鲜，同知韶华情。

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标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

0: 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点赠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君子，你我即将分手，我千万不就与并肩行。实在公主盈盈一座，这也是公主一片真情，此处是来，恭敬不知从命，只想去就来。是。

听君应应语，但教妾心思，滚蛋滚。

0: 当，他为你了。
1: 祖母公主想想想，
0: 儿啦，他名叫赛姑，就是为娘的闺女。
1: 赛姑，赛，
0: 儿啦，这位老丈就是赛姑的父亲。
2: 老爸，
3: 哦，也在
0: 弟弟，
3: 他去见过你大姑。
2: 大姑，
0: 儿啦，你就称他为三妹吧。
2: 三妹，与兄之相有礼了。
4: 小妹之相万里。

0: 这怕是杀不得吧？必是愚兄不肯。朕这个名字乃是洞庭龙珠公主所生。
1: 他为什么要送给你？

0: 然是此，为兄也可预先杀哦。大哥，师傅的工作已经找到执行人了，只有此事，我想公主廷尉与我通过音信。他是没有音信传来，你难道一直为他作高吗？为兄理当得此名次，用为公主做到。哎呀，大哥，你身上的名字怎么不翼而飞了？哦，相子公主，请你放心，把紫雷都收回去了。
1: 哎呀，这倒急了啊！
2: 急事急事，世上的急事可真不少啊。老马，
1: 老张，
2: 喏，这条鱼生得比早，数几眼在煮菜吃。
1: 多谢老张。
2: 爷子，
3: 老爸，
2: 我有一件急事，得来疏于你听。

0: 小子无主意，老爸传记来，莫非公主啊？
1: 老张，那条里有肚子的渔夫叫小路铺，
2: 上面还写着是你
1: 哦，又是一件奇事，现在你快看看上面写些什么。此为操纵路，冠军得天中，却并已有些从此的归宿。公主真的出嫁了，公主啊公主，可惜路途遥远，难忘同庭祝福。现在我得老汉加起日久，解起东风，送你沿着街去，九牙之间便可回来了。此次多谢老爸。

0: 三妹，祖母你也来了，
1: 我也来接接龙君公主啊。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安排的是由董红主演的西剧《玲珑女》。《玲珑女》是西剧谣派的代表作之一，董红在表演中娴熟运用传统戏曲程式，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将时代审美与传统戏剧韵味完美融合，塑造了一位侠肝义胆、机智果敢的玲珑女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将军哪，你有观月之才，一缕之志，使我连报三本，待王说你取胜危险不肯重用，怒恼将军投奔家乡。我闻听此言，急急忙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公。

粤剧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

0: 西山净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菜啊，回来吃夜饭了。阿菜，
1: 弟弟啊，弟弟啊，
0: 来了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来了，哎。

0: 菜呀、啊！
1: 娘亲，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刚才把总兵府派人来说，要你呀、啊、接他们出一对珠花。
1: 我晓得个嘞。
0: 明天一早才要送去噶。
1: 哎，娘舅啊，把总兵府的女婿邵云清来到八府提亲，三天未满，才突然送了命。我看啊，死得真有点奇怪。奇才奇才，八小姐消防费满，怪才怪才，哪是
0: 你呀好，怪呀好，你呀又要去斗过啥个黑事？
1: 哎呀，娘舅，
0: 为是你出一个珠花，我开我个小招商。
1: 哎呀，娘舅，并不是我斗过黑事呀。真是心里想啊，总好像有个疙瘩。
0: 疙瘩疙瘩，快去吃夜饭啊！吃好夜饭啊，早点凑珠花。
1: 哎呀，娘舅，
0: 吃夜饭。

0: 人啊，而是要做抵押。
1: 真是，
0: 来来来，随我来啊！哎，客人当心啊，当心！
2: 你当魔女，
0: 你当
2: 哑魔女，
0: 进来生意发生啊！你倒还有一个，哎，客人，来来来，当心门开啊！客人啊，你可一桌两椅，一桌一笔，茶壶茶杯是等候就席，你可难行啊！
1: 只要能睡，谁可以了
0: 啊？请问客官真心夫居好处啊？
1: 新嫂宋江神子。
0: 哦，新嫂宋江神子。哎，宋江嫂客人登记日差，登记日差。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找客人，辰光不早了，还是早点看看面孔吧，免得影响人家

0: 我是怎么看你啊？你是来出地的，我也是来哭的。你弄个地里个看你人不可怕了了哇！
1: 我有魔法围裙啊！
0: 你有魔法围裙，也不好到我个地里来哭的。来来来来来，喏，喏好。对，知道别干的地
1: 我不哭这一次，我不哭这一次。
0: 发好这一颗嘞，怒之后呱呱呱呱呱呱。哎，让我来吓他一下，你的他这一颗。老师，照看你啊，来
1: 啊，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哦哦，
0: 我啥照看？发好这颗
1: 哦，
0: 这颗。东西不太平啊！
1: 啊，什么不太平啊？
0: 我一只房间啊，有一只
1: 女鬼！哎呀呀，你进了我的房间吧？
0: 房间是没有的，只要你发口啊，一只女鬼啊，才发围出来。你要是这口
1: 怎么样啊？
0: 一只女鬼谁有？

0: 不可一世，我不可一世。
1: 哎，不好这一块了啊！那如何？早点看看米盆吧啊！哎，不好这一块了。哎。
2: 死呆子，死呆子。

去飞

0: 不要来顶啊！哇！
1: 看你，你可……看你，
0: 哦，原来你是那个老太的女孩。
1: 不是个，是外甥呢。
0: 哦，姑娘请了。

0: 耶！哎呀，看你！你为啥不困觉？老是睡哭啊？
1: 我，哎呀呀，我有魔法围城啊！
0: 哦，你有魔法围城？哎，不妨对我，对对呀。
1: 与你？
0: 嗯。
1: 哎呀，与你的衣服用啊！
0: 你夸奖他，你姓啥？叫啥个名字？有啥个围城？我叫李翠英，你叫我个名字好了。
1: 哎呀呀！

已经死。

0: 如此说来，你倒是好将神说他。
1: 我啊，一天要不好几趟呢。
0: 哎呀，你总会到他家去的呀。
1: 那我就出此话个，住在大户人家，所以。
0: 哎呀呀，他

0: 小公子，明天我再帮你去送信，要是下家有你的心啊，要信我，我能帮帮你个忙。要是下家服你个意，那你也只好委屈啦。
1: 是是，斗鸡采鸡，斗鸡采鸡。
0: 不要客气，小公子，你是不要嘴了，死了我来地里下，等我明天去告诉。
2: 哎呀，等你等我嘞，我还是少去弄不舍了，对了，走。
0: 娘子，你都听到啦？
2: 听到，听到哦。
0: 那你，哼，
2: 人品倒是蛮好，才是运气不好。

0: 了啊。
1: 那好啊，在我地里娘娘屁股当当舒服啥事放手帮个扎克扎克
0: 啊。哎呀娘舅他是把总兵府的女婿邵云庆啊，你怎么叫他走起你的后继来了？
1: 在我地里走个后继都要踏踏平平，要是还想走把妇女婿啊，
2: 怎么样啊？
1: 当心老婆没有讨到，谁把性命送掉？
0: 他已经喊不起个了呀！
1: 我没有喊到啊！
0: 老公子，你不要哭，你放心，明早啊，我一定帮你去送信。
3: 是是，斗鸡采鸡，斗鸡采鸡。
1: 你明天要到啥个地方去？
0: 哼，八小姐我理呀、啊！
1: 八小姐已经许配把了三国舅了吗？
0: 哎呀，你东西！
1: 走啥？走啥？

下次。

0: 公，弟弟，
1: 济公老爷，
2: 罢了，令你下去。

0: 儿啊，你的大喜来了。
1: 弟弟，不知女儿喜出何来？
0: 你看，这是国舅父送来的花布。

0: 你这个牺牲，我真是挺要。
1: 你可
0: 为父为你准备了多少奇珍异

0: 你这计策，如今这计呀！
1: 啊、老爷，小姐的事情嘛，谁包了我的身浪下，我只要花三寸不烂之舌，故叫他欢欢喜喜上轿、哦，开开心心出嫁。
0: 翠姑娘，你咋能出心小计？老夫从从有赏。
1: 谢老爷。
0: 哈哈哈哈哈！
1: 老爷，你吧。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哇！

国舅，啥是病到他呀？岂非又要死？

0: 明日花轿戏来，你先把房门紧闭。
1: 把房门紧闭。
0: 嗯，你先生啥要谁

0: 是丫的，是我喜娘来着。
1: 放开！
0: 哎，我是这小姐手掌当白来个。
1: 放开吗？谁是放开？
0: 放开！臭狗是两人结识，恐要不得了个。
1: 非要是臭狗两人结识，谁是也死不了人情啊？也不怪我。
0: 姐姐呀，我求求你，你行行好事开开放，
1: 不是
0: 门不开。
1: 纸花飞出来，
0: 是在穿纸花，不急要犯谁？
1: 谁是李彩英？出乎第一位，啥要谁放开呀？谁要等他嘞？
0: 今天他不到，
1: 你谁去困个？
0: 明早不上门，
1: 黑不来人才，
0: 黑你不来呢？
1: 等下月
0: 金师傅来，
1: 那你在等嘞？神，
0: 哎呀，你这个死丫头，
1: 你个死老太婆
0: 啊！你个死丫头，
1: 你个死老太婆，
2: 小姐怎么来不下来呀？
0: 哎呀呀！姐姐呀，你们呢快点开门吧，开之门嘛，哎，四万级好吃。

0: 老爷，房门关得紧腾腾，连条老鼠你不走不进哇！
1: 娘我来，
0: 你来，你来，你来！
1: 开门，开呀门！
0: 哼，天王老子来，牙粉开！
1: 啊啊！大胆之人，我是老爷。儿啊，你的为父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原来是爹爹，不知爹爹上来为了何事。
1: 哎呀，你怎么发了？今日乃是你的大喜之日呀！

0: 呀？
1: 怎么呀？
0: 喏，三更日光当他他落下，当他他张面孔，哎，像只红烧蹄膀，小伙子看见三道光，竟是嫁不到小郎
1: 哟。你倒蛮厉害的嘛！
0: 奇怪奇怪，让他上上个老娘的谁都。
1: 那么，谁请你来当吧？
0: 你是啥人啊？
1: 耶，我就是你要当个理财婴儿。
0: 啊！哎呀，你谁是财姑娘啊？蔡姑娘啊，我是有眼发色他色得罪了，得罪了。
2: 司徒大人请
3: 啊，请啊！
1: 哎，老爷
2: 啊，蔡姑娘怎么还不叫门啊？
1: 老爷叫门还不是容易噶？开门呐、啊，开门！
0: 啥人啊？
1: 我李翠玉送珠花来啦，
0: 来啦！
1: 老爷。
2: 啊，儿啊，姑夸上轿去吧。
1: 哎、老爹、啊，小姐外面梳妆打扮好，怎么能上花轿呢？
2: 哦，
1: 新娘，谁？小姐，收队，我就小姐，出分，压

0: 你们都快撒，快去准备，快去快去，快去
1: 准备，快准备。
2: 这
3: 这
2: 这
3: 这
2: 可怎么办
0: 呀？
1: 要报警！

0: 退换，退换。
1: 啊！哎呦！哦

病，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下界

0: 太君，
1: 这是小姐的银两，你拿上吧。
0: 哦，
1: 那小姐，你可呀？哎呀，小姐，你快去呀！
0: 举高小姐。
2: 这下，喂。

吃

0: 杀无却死鬼，金银送好来。
1: 报启禀大臣，有人接骨。
0: 今日李子一变，叫他明日再来。
1: 是。等接骨臣听查，老衙今日李子一变，明日再来。
0: 耶，去可可什么事呢？
1: 是。启禀老爷，是一个年轻女子，她说还有一包银子。
0: 黑漆衙门少奴开，金银财宝拾起来呀、啊！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是，接骨神上堂。
2: 来了来了。有礼服兮，我披呀！
3: 来，

抬起腿来。哎呀！哎，姑娘。

0: 妃才是那位穿珠花的姑娘吗？
1: 一点也不错，有她一个机心真好。
0: 哎，姑娘，你刚才不是说有一包银子吗？

0: 谁来接过这身呢？
1: 谁为这包真衣而来？
0: 这
1: 请问有他呀，这包真衣是哪一家的呀？
0: 乃是八中兵府的。
1: 是呀，包袱没有长着，这位包到你公道上来呀。
0: 啊、这乃是江洋大盗的丈夫呀。
1: 你说的是八中兵府的女婿邵云清啊？有他呀，邵公子谁不能抵赖，谁不能挑担？怎会跑到这里来抢劫彩粉啊？
0: 哼，沈家已经招供，又何用你来斗鼓啊？
1: 哼，分明是被你出道深造的。
0: 哦，是，公道乃是执法守神，岂用你来胡闹？
1: 有他呀！

了他真开笑，沈国舅他无你送四国老，每位西公不当饶，两家派亲欧洲欧美，十四方谁牺牲步步干，唐啥事无招着心。

0: 你们都消息什么啊？哎呦呦呦呦呦！李彩英啊，邵云清是你什么人呢？
1: 废青，废青。
0: 哎，既然如此，陈家的事情有何用你来都顾啊？
1: 有他呀，上一道老不平，有生财，这死不平啊，有生分、哎。
0: 你知道八种兵吗？
1: 八种兵符，我上出上计。
0: 你知道沈国九吗？
1: 王爷不发我的生气，杀你不晓得到底催命。
0: 小小一个王莽丫头，不知天高地，结果是来报效公堂，江阴吃的。哎呀，本有年纪，你有无知，你呀、啊，还是委屈处处之话，勾勾你的乌文，是字吧？哎呦喂！
1: 有他呀！
0: 哎呦喂喂！
1: 爷、
0: 哎呀！
1: 有他呀！你可真知法犯法，却还两面貌？
0: 什么？
1: 你可知身上有神？

0: 李成英，好意相劝你不退，今个起来报销公堂，无的本语哪外了得，我是来呀。
1: 三，
0: 今个张嘴。
1: 四。
0: 当时是公堂啊，
2: 既然是公堂，为啥不讲公理？
0: 这
2: 去，
0: 好，李彩英，你还要嘴凶，我才要叫你用上大银，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有他呀，你想打我个不开开呀？告诉你，你吃的不来神，是有泪水。你将都有被李明生育，我是告到扬州府去。哈、嗯，你想啥？
0: 我笑你蚂蚁不踏实，口笑不自量。

都要向你吃死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头。
1: 娘亲，快进呀！
2: 来啦来啦。

0: 才不要来搞的哇！我实在要死呀！切老丁啊！谁夸谁多几米欺人最低呀、
1: 哎呦我还追不动个嘞，
0: 追不动追不动，
1: 哎娘舅那边有块豆青上，我们歇歇再追吧。
0: 哦歇歇再追，歇歇再追。哎呀
1: 娘舅当

0: 哎，
1: 哼，哎，我是阿彩，我早在石沟，从扬州到南京嘛，是山高水深，跟原来之辈是走不动的，你偏不相信，这下尝到滋味了吧？不听老人言，吃在苦往里哎。
2: 娘亲，老阿姨都不已经走下来的了，大约还要喝两天的辰光才到了。娘亲，你放心，我睡得了，
1: 睡得了，睡得了。
2: 来，娘亲。
3: 一轮红尘向谁拼？仰望气压烧成阴，翻沟刺塞老不友。
1: 我是阿彩啊，你们谁是呼吸农不杀那对老祖宗？呼吸豆谷还是？
2: 娘亲，少公子关了该牢里向，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因何那臣出有意？
1: 阿彩，搿胡事发愁啊！凡有南京巡抚，以江都有扬州府，是一个帽子里刻出来个，那怎么办哟？
2: 那我先搞到京里去。
1: 啥？你还要搞到京里去呀、啊？哎呀，阿彩，扬州府头那个黑屋，你忘记了啊？他说命运孤单，八千苦的，那你还是回去吧。
2: 娘亲，京里的海参盛产海参体，搞到他那里去，他总会发过吧？
1: 停停停停，这怕是挖是内心。哎呦，
2: 哎呀，
1: 哎呦，
2: 你怎么了？
1: 呀。

0: 问诶，咋到此长耳？
1: 子弟迷神曲楼，弟兄久困英勇，尚有你乃不觉之事，一分必知。
0: 阿彩啊，那边来了个差事先生，带娘舅上去查个事，本本志气高涨，吉祥事啊。
2: 哎，娘舅，报告我个屁道的，那你走。
0: 哎，个娘舅是老客户啊，临谁出不临啊，谁不出。哎，喂啊，差事先生啊。你灵不灵爽？
2: 哎呀，娘舅，马姑哥，哪会是自家的姑苦啊？
0: 哎，
1: 灵不灵，当场是你，准不准？擦黑必知。
0: 好，请娘后来试试看，灵谁差？

0: 灵啊，嘿嘿，打掉你个做吧、啊、
1: 好好好，那请老人家息在我台中，莫让一狗死。
2: 耶
0: 耶法力法力法力法力法力法力，
1: 此外没有车，真是不灵啊。
0: 你嘛，只好去批评阿红。我地里想住个好多插字先生，搿代理个事嘛，侪是预先写好官。说来说去，都是那句句三字经，叫江湖一点绝，莫待起偶失。你庞上个内行啊，
1: 真样，
0: 这样没得你个吃。
1: 想不到老人家你还是一个行家哟。
0: 好事好事。
1: 好，那谁包一个事来？
0: 包一个事来？阿彩啊，跟娘就指了自家个名字之外嘛，再说这个嘛是个旧事嘛。
3: 那么你谁包一个旧事？
0: 一个旧事，好，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喂，听好，一个九
1: 九
0: 四，
1: 两来此生喜乎喝酒。哦，老人家一路之上辛苦了吧？
0: 哎呀，不瞒先生讲，搿出子门来早过了，丫头说头皮骨碌碌，后肢烧了了，跟着你个王毛呀，喊我苦头吃粥。
1: 哦，这姑娘是谁呀？
0: 她是我个外甥女，我们是她的娘舅。
1: 娘舅，哦，老人家，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哦。
0: 杨镇江的
1: 哦，出门几天了
0: 呀？三天了。
1: 你们要往哪里去呀？
0: 哎呀 ，no， 先生，准备到南京去。
3: 当心拐马逃开去。
0: 哎，你，快查酒。
1: 好，你听好，酒字擦开三鱼油，来生三体非吃酒，今生有此交赛客。
0: 哎，
1: 包你吃到三杯酒。
0: 阿彩啊，林哥，娘就三天没有吃到酒，大爷砸脱出来个。
3: 法令，是你自家告诉他的。
0: 我啥辰光告诉他三天没有吃到酒个？
3: 耶，你忽悠忽悠摆了个酒事，他猜想啊，你个人嘛，呼吸吃酒个。他又问你出门几天了，你又说
0: 出门三天，
3: 这一拼出来嘛，不是三日天，你不吃醉吗？
0: 哎，
1: 法力，谁打我的招牌哟？
0: 你在干啥啊？我屁不相信。阿彩，那你谁？
1: 不行，再奉送四句。
0: 四句，我一句也不要。
1: 来生身上有幽王，想找亲姑去告状，一夕有楼你不醉，披走下衣抹。

0: 好，那谁包一个死来。
1: 嗯，包一个死来。哎，伢就是个好个孩子，我啊，谁包一个好事？世上一个好事。
0: 好事。
1: 嗯。
0: 师门功名利禄，外师门。
1: 他谁的夫妻能飞都有？
0: 他谁的夫妻能飞都有？
2: 先生，君子犯罪不犯法，当好是好，当娃是娃啊。
0: 那是当初，听好，好日他开女与子，子受老法女性出。谁有子女还有此有
2: 那
0: 嘿嘿，父母不能生好事。
1: 父母不能生好事。
2: 吹牛，这下不灵，打掉你个左巴。
0: 真是不灵啊。
2: 哦，我阿桑能替人家高尚，那么说是成才好事，你一个差事先生怎么能说是成才好事呢？
0: 哦，你们到刑府衙门去告状，难道我谁不能帮帮忙吗？
3: 帮帮忙吧，
2: 李阳这副头人都没办法想，你一个差事先生能帮啥个忙啊？法令谁是法令，阿财啊，那你走
1: 娘亲。

0: 够报江务的，能帮你们什么忙哦？
1: 那你刚才怎么说妇女不能生孩子啊？
2: 你是干什么？
1: 你是干什么？
0: 好，那你先把嗓子进我哭上一哭，困我能帮谁帮，不能帮谁领情告命。
2: 一个嘛，谁叫高胡子杀我生节奏啊？
1: 是谁是你姑嫂？
2: 没你姑嫂。
1: 哎，谁请西上带个鞭炮？
2: 西上
0: 不能
2: 带个鞭炮。
1: 西上帮帮
2: 帮帮帮帮，
1: 带个鞭炮。
0: 好，此次一切开手杀人来。将将。

0: 现在这些都走过人啊，正好比是哪里的苍蝇赛
1: 真将
0: 风发风体。
1: 哎，你不能一概而论。姑娘，你们此番到刑部衙门告上，上告当朝国舅，你们可由他来混的真凭实据。
2: 丁火的牛李贵已经被他们吞吃掉了。
1: 啊！
2: 我这里还有婚事一封，
1: 拿来我看。

姑娘，你们自在到刑府衙门告状，这怕亦是休

就抱住他，谁是高到他手里，等于是不住的是阿家，不但是谁能自身来打救。

0: 那么还有大帽子我我大脚阿彩啊，你要好过杀害死的，这下可以死了得了谁了？
1: 反我谁是要过，我要过到底呢。
0: 阿彩啊，那你还是回去吧。
1: 娘亲，上一道天外有天，幸福衙门搞不成，我们谁搞到海清天那里去？
2: 海清天另有重臣，不在京内。那我一个保江湖的，保平五湖四海，奴不两尽，这天下之事嘛，了知一二啊！
1: 唉，口狠呐、啊，口狠！
2: 狠是什么？
1: 我恨天底下这么许多芝麻绿豆干，一个个都是偷生怕死的反动。像我李彩英好心一片，尽付一个好狗，唉，可惜呀，天命赋诗的包

爸啊！姑娘，义气老道士有一条，谁怕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0: 娘，上次已睡好。
1: 哎呀，多谢西上。
0: 高与不高，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多谢西上，
2: 多谢西上，
0: 告辞。
2: 哎，哦，西上，西上，你要到啥地方去啊？
0: 到山东啊。
2: 到山东嘛，一定要经过南京。哎，那你一起走吧。
0: 走什么？
2: 走啥？走啥？
1: 啊，那一来嘛，我的楼朗向可以有个伴；二来嘛，那我的娘舅年纪要大了，来了楼朗向走不动个辰光啊，可以买你夹子里子几斤，娘舅的。
2: 西上啊，想问你家这里子几级的吗？
0: 君子有神神之美，我才将他给予你哟。
2: 哎呀，多谢西上。
1: 西上美子，
0: 做什么？
1: 西上，我夹了你的里子，到啥个地方去玩呀？
0: 我会派人来找你们的哟。
1: 晓得春花秋冬，人不雷鸣啊，不晓得张三李四，我哪还晓得你怕得那个人呐？
0: 哦，我姓江，神称江铁盔。
1: 八家姓上姓江的很多啊。
0: 哦，我是上江的江哟。彼此正那是这位姑娘真玲珑，一道破傲银钟，
1: 不是老塞真眉目，你是海盗赤巨夫，
0: 天下八处鬼打海，神道好吃不相逢。

0: 听来听去听不懂，脑子弄得个晃动动啊，娘就看了这个鼓当中。阿彩啊，哎，他到底是啥人啥？
1: 娘舅，你才不要去管他了，我们还是快管老板。
0: 哎，运气运气真运气，这大伯乐有力气吗？阿彩啊，来上驴啊！
1: 娘舅，还是你先骑。
0: 哎，娘舅走得动，快骑到前面啊，骑人走的哟。带娘就来八两夹头吃吃。
1: 你
0: 阿贼啊！你阿贼啊！哎呦，
1: 娘舅，李子为的不贼我。
0: 搿只重伤，人人吧。
1: 娘舅，你叫我打。
0: 好，阿贼啊，你手铐啊。

0: 太黑杀恶灵，不立名字。
1: 是。

0: 乱嫁，遂派密听将这女子领过去的死。
1: 是，
2: 前慢。国老大臣，太后招降于此，奴人自领，你竟杀身害命。
0: 下至扎家八十，岂是金沙有水之臣？
2: 罗兄不在，何况臣命。
0: 以海大臣之见，
2: 待请国太千岁赐卷。
0: 来呀！
1: 是。
0: 将这女子押在一旁，吩咐跪拜跪请太尉。
1: 臣
3: 臣见驾，国太千岁，
4: 总卿禀
3: 臣千岁。
4: 西道为何不迎？
0: 臣妾太黑，有一民女来了虎月，臣等吩咐不理名字，她竟创设乱将引列之中，请太黑定夺。
4: 按照皇家里调，我们都走领寡处死，好比谁来禀报？
0: 领旨，
2: 且慢。国太千岁，这些女子不必刀及赴约之口，谁来告状？想必定有机由，放太黑命尽。
4: 命这女子跪在大我啊！
2: 令旨，但命这女子听从。国太大法，失败之心，命你跪谢大王。你要小心了，你要预言好，放大了

0: 对来。
1: 你说的我的人太小，我不孤单的。
0: 是你佛在。
1: 下他嘿。
2: 对对。
0: 有双子，
1: 定了对郎下，
0: 正上
3: 走。

长成名誉李彩英，也告当朝国舅圣体化。莫负王法，我的才妻二告太子总兵白龙江都拉婚姻危害臣民，三告江斗之与王大德江阴做法富量轨道四告杨贼之父戴孝奎七度炮请自废。

0: 李彩英，按照王家礼条，民不告官，本该将你从职罢职，发配必定从军。爱家你你女泪自卑，免去婢女之苦，撤了下去。
1: 哎呀，
2: 是
1: 撤了下去。
2: 是。
3: 慢点，慢点，他黑民女去王府东，想了他黑民女请教。
0: 休得啰嗦，撤了下去。
1: 撤了下去。
4: 谁让他犯上一句话？撤了回来。

0: 李彩英，你要问的是哪一句王爷？
1: 他嘿，生生斗生，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此话是真。

有声，事实是王子非法与民同在是假话，命运是两生。

0: 家早已征了你的账分，只因见你这般玲珑，故意私事你的。李彩英，你能不顾生死为人生友，是家下官法正义伸张，实在难得。来呀，上席听风。
1: 且慢，国太千岁，小小民女岂能涉遭谁家？
0: 以亲自祭你，
1: 老夫要与他密室分宅，煞有真宅神用，在家风进家。
0: 老亲家，你怎会与他密室分宅起来了哇？
1: 为了大明江山，以便老臣一片忠心。
0: 李彩英，你在与他密室分宅，
2: 这请出上礼，
1: 请坐。天作几步，心作之，后生能想啊？
2: 弟子比不老子意，哪顾能待？
1: 在相府中能藏贼，内帐无死害。
2: 女子斗主能保体，人生恭喜将相。
1: 落水青蛙出落鳌，众跳要祷告。这下你可对不出来了。
2: 哼，早就对起来了。
1: 讲。
2: 落汤王哈出红包，王一道举手。
1: 下下下。

0: 得老夫法力有爱，想我当初为国劳一生之下立山爱戴，想不到对立对在他身内，硬要叫他难下台。哎呀呀呀呀，国泰千岁，李彩英既是这般玲珑，定能一世龙凤。不如请这真宫娘娘与彩家妃子同样当伴，娘她识别，啥能令这真宫娘娘在家风最能家？
1: 哎呀，国老大人，你这样分明是乃位于他。
0: 哼，海大臣，你以后别这样配合于他。
1: 你
2: 好了好了，二位亲家不用争吵，谁娘他身上一人也得死了。来呀，
0: 谁
2: 是知下去命真宫娘娘与谁家妃子同样当拜，上席祭奖。
1: 领旨。他还有旨，命真宫娘娘与谁家妃子同样当拜，上席祭奖。

0: 李彩英
1: 啊，
0: 快快上来！

玲珑女子，李彩英上阵听风。

0: 害亲家。
1: 臣在。
0: 哀家有旨一道，命你随李次安，并将李彩英送回扬州。
1: 领。

0: 明帝有赐玲珑玉佑，
1: 朕要岂上而老孽孙。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由韩东君、热依扎领衔主演，讲述了主人公从青梅竹马到历经坎坷终成眷属的故事，极为动人。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名角传经典，戏曲宋美德。本期《绝来了》邀请多位名家齐聚舞台，畅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名家现场唱响经典名段，文化学者深度解读戏文戏理。《绝来了》邀您一同沉浸戏韵，感受中华民族美德的时代回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木偶有绝活。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蒲山县。
5: 蒲山木偶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齐永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0: 乡愁。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戏服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接住流星。
0: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2: 粤剧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月韵华光，百念流芳。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瞎跑。
1: 哎，爷爷你好。
0: 哎，你好。
1: 您是菲姐的妈妈吧？
0: 是的。你是石小娜。
1: 谢谢你能记得我。是这样的，阿姨，杨树茂呢，他找菲姐有点事儿，能麻烦您让菲姐给我打个电话吗？
0: 可以呀，没问题。
1: 这是我名片。叶阳。
2: 啊，你好。
1: 真乖。行，那谢谢您，阿姨。
0: 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0: 哎，好嘞。
2: 是宋阳叔叔吗？
0: 啊，走，咱回家。
2: 不看电影了。
0: 哎呀，待会儿再出来看嘛。给，把这个给你妈，说这个石小娜阿姨，让你妈给她打电话啊。
2: 哦，行。

0: 间无知，很冷静而孤独。
1: 我的妈，儿跑了，
0: 什么是幸福？
1: 哎，你干嘛去啊？
0: 是真心如
2: 我有事儿。
0: 眼眸凝视的方向，给我勇气，梦更坚固。
1: 爸，我之前送您那生日礼物呢，那幅画。
3: 啊，你有用啊？
1: 我之后再画一幅送你。
0: 用微笑去风
3: 过，再跪过来。
1: 哎，
3: 画我没带。
1: 那爸，我先走了。
3: 小飞啊，哪有送了爸爸生日礼物再要回去的呀？
1: 回头再跟您说吧。

0: 姐夫，
1: 这小黑这人着急忙慌的干啥去了？
2: 急事。
0: 急事儿？啥急事儿啊？这也不是他的性格呀。
3: 哎，胡燕，什么事儿这么急啊？哎，我送我爸那幅。
4: 那个，你不是说有人要高价买吗？
5: 不是，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
3: 还有这几幅，你说有人看好了，我不舍得。我现在需要钱，你帮我出了吧，越快越好。
5: 不是，这卖画也需要时间呀。
3: 我知道，不是说越快越好吗？哎，我进去取点钱还有点多，你帮我在这看着点啊，我怕有什么不测。
5: 哎，你就是不说，那急死我呀！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你就不怕我骂你是贱骨头啊？
3: 他该出去了，每天只能吃方便面。这事儿被石让他发现了，小娜想帮他，他不领情，他不想领石让拿的情。
6: 得，明白了，还真是被我说中了，傻帽就是傻帽，谁也不爱，就爱你。
3: 都是我错，
6: 我怎么都是你的错了？他做生意失败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3: 哇，还都给打了，
6: 这都哪儿都哪儿啊，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是个责任就往自己身上揽。
7: 嗯，真不干了，
8: 没法干，咱俩认识熟人太多了，躲这个躲那个，结果交完份子钱，手里根本没剩几个钱。
9: 应该腾出时间来，赶紧想办法
8: 把这案子弄清楚了。咱可不能这么干的。
10: 谁啊？

1: 这些啊，最多只能取30万，明天再取20万，就这些了。哎呦，这一路吓死我了！什么是痛苦？
0: 是茫然迷途，忍受不。这钱都是你的，我一回卖房子，剩下的。

0: 姐，从来没见过小黑这么风风火火的，咔咔咔咔走到门口停住，又咔咔咔咔折回来了，哎呦，跑到姐夫这屋，把给姐夫的生日礼物给要走了，是不是姐夫啊？
1: 去见杨叔茂去了。
0: 姐夫，你怎么知道的？
2: 哎，要吃饭了，你洗手了吗？去洗手去。
3: 一说我妈的事儿就不让我听。
0: 哎呀，不是，快点，正好洗手，我端汤啊，走，咱俩一起。走走走。
2: 哎，是不是见石小娜去了？嘿，
1: 去了没多久就回来了，把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给要走了。平时呢，出门总背一个小包，这次背个大包，装画的，估计是找红艳帮他卖画。
2: 哎，你说这个石小娜她也是有钱人，她自己不去帮，为啥让咱小飞去帮？这也不符合常理呀。
1: 人家现在是结了婚的人，还有个孩子。
2: 哎，那这不就证明大茂现在是自己过着呢，单着呢，是不是？
1: 正确。
4: 小娜，小娜，
5: 哎，来了，回来了。
4: 有你这么使唤人的吗？我都排队准备登机了，又折回免税店给你买一个手机。
5: 我那不是为了省钱吗？谢谢二嫂。
4: 给谁买的？
5: 你猜猜看。
4: 傻帽。
5: 猜对了。
4: 不至于吧，手机都买不起了。
5: 他和谢老赚啊，现在开出租呢。
4: 啊，这么惨。
5: 我也是碰到谢老赚我才知道的，我跟着去了他住的地方，他住的那个地方脏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4: 那这不是你性格呀，你应该掏钱帮他呀。
5: 我想帮呀，他不是拒绝了吗？你也知道那杨树茂就是这性格，他宁死也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施舍。
4: 可不是，傻帽他帮别人行，自己生意砸了就躲起来不敢见人，咱老北京话讲脸薄。
5: 我实在是看不了他这惨样。

0: 但是吧，我特后悔做了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帮他，被他拒绝了。我想给他钱，他那脑袋呀，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但谢老赚也在场，我总不能求他吧？嘿，我这一回来，九大湾门口碰到叶飞他妈了。我这一想，这杨树茂，他总不能拒绝叶飞的帮助吧？我就把我的名片给了叶飞他妈。不一会儿，这叶飞就打电话过来了。我俩见了面，我把杨树茂的情况告诉他。哎呀，一回来我就后悔。
2: 后什么悔啊？没有后悔，因为这才是你石小娜的本性。就傻帽而言，你怎么帮他都不为过，并不因为你们两个曾经是初恋，而是因为在上中学和插队期间，如果没有傻帽的保护和照顾，你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嗯，对了，你二哥可说了啊，张立章要跳槽的事儿绝对是传闻，你想多了。
3: 没有，就凭直觉，他要跳槽是早晚的事儿。
0: 算了，不说了。一提到我这二哥呀，我也是一肚子的气，把你也算上，合谋把我这 CEO 给篡位了。
2: 哎，这可绝对不是我的事儿啊，你要埋怨你埋怨那些董事。
4: 妈，您这什么眼神看我呢？您看您站外面穿这么少，咱进屋俩。
5: 说吧，妈听着呢。
6: 你呀，真是的，你爸现在开始都胡思乱想、瞎猜了。
4: 昨天啊，我见着石小娜了。
6: 啊，
4: 那石小娜一开始还不情愿告诉我呢，她说大茂和老赵两个人在外面开出租，吃方便面，所以呢，这
6: 哎，有些事儿啊，爸妈还必须得弄清楚。
4: 行，您问，您问什么我答什么，反正我都问了，回答的呢，我也都特满意。
6: 他那企业怎么回事啊？
4: 啊，就跟那个外头传的一样，项目被查封了，涉及到这乡里干部，就是贾小英他爸的案子。
6: 哦，是吗？哎，那跟那个张雅静是怎么回事？
4: 行，您也不用问了，我就一股脑都跟您说了吧。贺薛洋，在外面使劲给我造谣。说叶阳是我跟我们副厂长生的孩子。
6: 哎呀，这哪儿跟哪儿，
4: 可笑吗？那大茂受不了了，心里别扭，然后恰巧呢，这时候赵雅静闹离婚，赵雅静她老公叫老姜，要整她，大茂就过去吓唬老姜去了，回来了以后说来找我，谁要碰红雁了，红雁给他骂了一顿，大茂一急把贺轩给打了，打得还特别厉害，公安局直接拘留15天。
6: 这孩子真是，
4: 等他放出来以后出来找我，发现我已经，你不是去西北了吗？他以为我不理他了呢，受刺激了，从那以后啊，逮谁跟谁发火，凡人不理。那恰巧又遇上了这个案子，民工上门讨薪，他们家里呢就拿钱给他摆平了，他跟老赵就不想出来见人，
7: 石亚娜也是前几天才看见他们的，
4: 就这些事儿。
7: 哦，他跟赵雅静根本没领证，

0: 那你是要卖画帮他呀？
1: 我是把之前卖房子那些钱全都给他了，然后再卖画，跟他一起想办法，争取赶紧把这项目解冻。
0: 那够用吗？不够用的话，我跟你爸说一下，你爸那儿还有点我们的养老钱，你们赶紧拿去用着。
2: 够了，您自己留着吧。啊，我们这边钱绝对够用了，等这个项目啊一启动，你就齐去买房子。
0: 这个丫头真是的。那行了，我就赶紧走，告诉你爸一声。你都不知道你爸这两天啊根本就睡不着，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跟烙馅饼似的。
2: 对不起你了，妈。
0: 真是，你自己都当妈了，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啊，
2: 是不是在你们眼里我永远都是孩子吗？妈赶紧休息吧。啊，
1: 现在钱也到位了，以后不能再吃那种没营养的了。
3: 得嘞，今天晚上就吃铜锅涮肉去啊。
1: 哎，不是说买新车吗？
4: 嗨，我琢磨了一下，还是买个旧的吧，这钱省着点花，到关键时刻说不定有用啊。哎，
3: 嗯，
4: 话费我交了啊，直接用就行。
3: 哼，这手机是买的还是？
1: 我干嘛？是要那给的呗。
4: 什么都数
3: 哪儿？走，咱去趟区政府。媳妇儿，上车。
1: 嗯。
3: 哎呀，哎，快点啊！
4: 哎，得行，赶紧的吧。
3: 麻溜开车。

0: 别跑，摔着！
1: 谈的怎么样？
2: 是我们把事情给想复杂了。既然这政府号召改革开放，那就不会坑民营企业的钱啊。再说了，我们没和这假释法同流合污，就说明我们是一好企业，有可能这坏事变好事。现在呢，政府同意我们花钱把这陈小霞的这部分给买回来，等到手续办齐了，我们就能开工了。
1: 太好了，
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哎，走吧，上车去趟检察院。

0: 这就一个小时了，别着急，慢慢等。完了，肯定出事儿。哎，你能不能往好处想呀？这年甭想过。
1: 雨前有风，雨不久；雨后无风，雨不停。
0: 飞姐，我跟你说，我就怕他自投罗网，你知道吗？什么叫自投罗网啊？哎，你什么意思？解释清楚。
1: 你意思是说他跟贾尔发背后确实有猫腻是吗？
2: 那谁知道他们有什么猫腻啊？那你就该相信杨叔猫，他绝对不会有。哎，看，出来了。这一看人出来，事儿没办成。怎么着啊？
1: 怎么样啊？办成了吗？
2: 那贾尔发呀，最少得判15年。
3: 啊！贾尔发跟你有什么关系？判就判呗，他这人就该严惩。
2: 你知道第一个点他的是谁吗？
4: 谁呀？
2: 不知道。
3: 什么时候还开玩笑？人检察院都说了，咱们的项目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人不管，区政府说了算。
4: 不是，这不高兴的事吗？你在吓唬人？
2: 是啊，逗你玩。
3: 走，上车。
4: 好嘞，先生，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哎，您先甭，哎，今天没白来啊！我自己都有点不信啊，这跟昨天说的不太一样。我告诉你，咱们院那家，乡里人买不起，市里还没人买，所以咱那院一直空着。再有，检察院也说了，就算乡里把咱那院卖出去，那也得给咱们公司一定赔偿。毕竟咱们以前把钱给交了呀。 而且至少只有一部分，让乡政府给收了吧。
4: 行，不错。
3: 哎呦，走喽！

0: 怎么样？嗨，值点钱的东西都没了，我估计办公室也一样。
1: 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这样，你开车去把许大爷给接回来，咱们在这院重新大踏步的前进。
0: 怎么着都比住旅馆强，
1: 去了啊。慢点开啊。
2: 叔叔阿姨，请允许我管你们叫一声爸妈。你不早就叫他叶妈妈了吗？
3: 对呀。
2: 是，我是从小把叶妈妈就当成我亲妈。可是，嗨，这大过年呢，咱老北京不讲究说那些那个伤感的话。反正我们一家三口在这儿祝爸爸妈妈还有老舅妈新春快乐，新的一年里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3: 也祝你早点翻身。
4: 谢谢你们，
5: 来，咱们来一家，
4: 喝一个。
5: 新年快乐！好好好。嗯，来，走走走，
4: 给我吧，给我。哎，你的喝饮料吗？来，吃吧。
3: 哎，
4: 哎，
3: 大茂，
4: 哎，
3: 这过年了，你也回家看看啊？
4: 我明儿就回去。
6: 这就对了，快，都吃。哎，嗯，来来来，吃。哎，我倒了，倒了，倒了。祝爷爷奶奶新年快乐，长命百岁。
7: 好，谢谢小婉君啊！来，奶奶给红包，
8: 奶奶给红包，
7: 谢谢奶奶，哎，谢谢奶奶啊！来吧，到我们啦！
3: 跪下，我们呀给姥姥姥爷磕个头，拜个年，祝姥姥姥爷天增岁月不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来拜年啦！
7: 好，
8: 你说的什么？你让孩子再说一遍。
7: 哎呀，行了，他这么小哪说得出来呀？意思不就是说嘛，年年过年，年年快乐，咱俩还年轻，
8: 这意思啊，不长岁数。
7: 对呀，不长岁数，就我爸净瞎挑理儿。
8: 我
7: 跟你说，今天过年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8: 啊，拜年啦！
7: 来来来来来，姥姥给红包，
8: 哎呀，姥姥给你俩，
7: 哎呦，
8: 两个呢，哎呀，谢谢姥姥，谢谢。
7: 哟。
8: 这孙子的红包给外孙子了，树枝啊，不带这么骂人的啊！哎呦妈，我怎么能骂您呢？您这不是每年都给那莫须有的孙子准备红包吗？这傻帽也不争气，是吧？这不就是给孙子准备红包给外孙子了吗？我不这么说怎么说呀？
7: 你说事儿。
8: 杨树枝啊，今天过年啊，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要不大嘴巴抽你我。
7: 抽他！
8: 好嘞，好嘞。
9: 哟，都在呢。哎，还是家里暖和。爸妈，那个姐姐哥哥们，姐夫嫂子们，新年好啊！哎呀，我这昨天还在外地，没来得及赶回来，爸妈对不起啊。
10: 那店儿呢？我得给爸妈磕一个，我还没结婚呢，我还得要红包呢，是吧？
11: 大茂，哎，这大过年的，你连买一身新衣服的钱都不趁啊，你？
10: 是，哎，怎么想的你？大过节穿成这样就回来，这不丢人现眼呢吗？
9: 哎，那什么，妈，嘿，您看我把这个忘了。
10: 哎呀，这给您特意买的啊。
0: 京八件啊，把您最爱吃的，您看看，
1: 老伴儿，
0: 老字号，
1: 干嘛呢？赶紧收起来，马上全家出去吃团圆饭，你闹这么一出，不给爸妈添堵了吗？
2: 等会儿去我店里拿身衣服。
0: 不是，我这怎么了？我穿成这样，就不是你们弟弟了，给你们丢人了是吧？爸妈，给你们丢人了，对不起。
3: 那个，妈，您这不吃就算了。
0: 哎，那您那儿还有呢，您看看。
2: 啊？什么？
0: 干嘛？
2: 什么？够了。
0: 什么够了？不是，妈和爸没看那盒，怎么就够了呀？是不是？您看看。
3: 不是，妈，您看看这是什么，对不对？您看看。啊。
0: 再看看这个。哎呀，您看看。

0: 这您到时候给我拿那50000块钱，我今儿啊如数奉还。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换成大票呢，但不管怎么说，我给您送回来了。这个这糕点，哎，你要是不爱吃，那我就拿走了。我早上没吃饭呢。啊，那哎，大哥一会儿是去你饭馆吃饭是吧？我这有点事儿，我先出去办点事儿，然后一会儿直接去你们饭馆等你们，好吧？那我先走了。
1: 不是，盖儿呢？
2: 那你拿盖儿盖上，不然坏了。
0: 哦，过，盖儿拿走，这得留着。哎，
1: 走喽。
0: 不是傻帽你。
3: 怎么过呀？

0: 好嘛，当初5万块钱让我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哎，今儿还上了。
1: 孩子们都饿了，
2: 妈，要不不等了？
3: 等，孩子们饿了，让孩子们先吃，那桌先开。大人等一会儿饿不死。
1: 等会儿就上菜了啊，别着急。
4: 饭酒该到，
5: 不准动。
6: 哎，这就对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知道吗？爸妈这是告诫咱们，咱家要是没傻帽，能有今天吗？
7: 是是是是。
6: 既然傻帽露脸了，对吧？这也算是圆满了。妈，你说我说的对吗？
5: 说的对。
6: 得，爸您表态，就我妈表态。
8: 爸，妈，
5: 我来了。那我今天还带了一个人。
8: 哎。

0: 我爸妈打电话吗？
1: 打，叫他们带菜，带菜过来，我这儿有酒啊。
0: 行。
2: 哎，爷爷，
1: 嗯，
2: 让他跟我回趟家呗。
1: 干嘛去？
2: 骗我爸妈去。
1: 不行。
0: 瞅见没，在我爷爷这儿啊，你就过不去。
1: 怎么说啊？你去一趟傻帽家，我担心叶飞呢。
2: 要。

0: 这刚开始看好小娜，后来觉得雅静厉害，啊，现在转叶飞了。
1: 哎，不简单啊，叶飞真不简单。啊，你看，现在这个傻帽啊走到窄道上了，按理说不是雅静就是小娜，应该拖他一把，帮他一下。恰恰这个关键的时候，叶飞把过去卖

0: 您这画龙点睛了啊，走去傻猫去。
1: 爹，这回你倒着急了，你等等我。
2: 哎，我给你们开门。哎，
3: 您慢点。
4: 为什么带他来呀？
3: 我回答您的问题行吗？
4: 我问你什么你都回答吗？
3: 可以，我绝对不会回避任何事情。
4: 今天当着我们老杨家全体人的面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把孩子做了？
3: 我疑心太重了。
4: 什么疑心啊？
3: 大茂跟着赵雅静去深圳，本来是帮着雅静捍卫她的财产，但我却误会是大茂听信了何学阳的谗言，所以我就一气之下呢，到医院把这肚子里孩子给做了。
4: 那你现在怎么又回心转意了呢？啊？
3: 因为我知道真相了嘛。然后也跟他承认错误了，他也原谅我。
5: 妈，
3: 大茂，
5: 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
3: 你什么都别说，我自己做事儿，我自己说，行吗？
4: 就算你有疑心啊，你做这个事之前为什么不来问问我？
3: 其实这话您不该问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也不是没得到您认可，

0: 那我之前对你不好吗？
1: 如果生的不是儿子呢？
2: 妈，您别生气。
0: 小心，你看这水弄身上都是。
3: 妈，
1: 哎，怎么了？
3: 手机一直在家里响。姥姥怕有什么重要的事让我给您送过来。
1: 这是你爸的。
2: 谢谢大儿子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3: 杨叔叔昨天告诉我。
1: 那你怎么来的呢？
3: 我姥姥带我来的。

0: 我先走了。哎，
1: 妈送你。
2: 把拉链给他拉上，快。哎，妈，你消消气儿啊。
3: 坐吧，小飞。
1: 谢谢您。

哎，啊，啊，那你进来吧，就在包厢呢。啊啊，哎，好嘞。那个，老赵跟小凤过来了。

0: 看到了吧，这就是大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知书达理呀、啊。这事儿啊，妈得问问你了。
1: 嗯。
0: 啊，你是抽了哪根筋了，把个怀孕的媳妇儿放着不管，跑去管别人的？
2: 你有病啊！
1: 我的确，但是、哎、
3: 拜年了，拜年了啊！
4: 拜年了！
3: 干爹干妈还有在座的各位拜年了啊！
4: 哎，我也代表我们家给大帽哥一家拜年，祝干爸干妈身体健康，哥哥姐们都发大财。
5: 嘿呦，小凤进步了，小凤
6: 要嘴挺甜
3: 啊。梅姐，没你我和小帽可不敢回来过这年啊。哎，
7: 得了吧老壮，大过年别说这些。
3: 必须说，
8: 尤其啊得当着我干爹干妈的面说。
9: 干爹干妈，
8: 想必啊飞姐也不会让傻帽告诉你们这些天发生了什么。我呢，谢老壮，必须得跟你们说说。大家都知道啊，我谢老壮，跟着傻帽干事儿，栽了人生中第一个大跟头。那个太惨了，我们所有的钱啊，都折在那个项目上。
9: 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家跟着我吃瓜唠的，
8: 也都出钱帮我们，可那些钱根本就不够用，哎，还不够偿还那些农民工工资的。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为了生存我们就得等翻身，等翻身就得活着吧。啊，我们也是头一次为了活着而活着呀，干苦力干杂活啊，
9: 帮人家开出租，每天一睡醒就是还人家车份的还是加价的，我们就这样每天开12个小时14个小时的车，就这也就只够吃个方便面交个房钱。
8: 就这么着啊，他还一直提醒我啊，咬牙坚持啊，绝对不能连累家人和朋友。好，我们咬牙坚持，
9: 每天还得躲着，不能碰见熟人，不能碰见朋友。
8: 哎，可该巧不巧，我就碰见石小娜了。人家小娜看我们寒酸，提出来想帮我们，可是傻帽呢把人家给拒了。我当时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呀？啊！可后来他跟我一说，我知道是不能接受，这人情债还不起啊，一辈子压身上了。人家小娜也是个聪明人，不忍心，就转告给飞姐了。可你们知道吗？
9: 飞姐二话不说去银行，把自己卖房子的钱全取了，画也全卖了。拿着这么一大包现金啊啊，出现在傻帽面前，笑呵呵的把这钱倒在床上的时候，傻帽都哭了。
8: 我也就是那时候啊，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小飞啊，按道理来讲啊，这大过年的我不该提这个事儿。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勇于承担责任，还帮着大茂推卸责任，大妈很佩服你。

0: 等，说多了啊。大年初一，我也就甭废话了。许大爷呢，让我转达你们，请善待飞姐。善待啊，傻帽一直追求的，心灵最美的那个人。
1: 得了，你到这儿说什么呢？
2: 说完了，再给大家拜个年。走了，撤了。
3: 哎，你别走啊！
2: 走了，
4: 是啊，走啊。
5: 那我也先走了。
6: 哎，老郑，
5: 谢谢你，叶飞。
1: 没事。

0: 这不跟他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吗？这就证明这小飞这儿子是咱们家大帽的吗？
1: 还是叫奶奶吧，我喜欢他叫我奶奶。
2: 我们应该最感谢的是叶飞，没有他呀，我们今天就不能坐在一起过年了。
3: 真是，
4: 他嫌少啊？
5: 太少了。
6: 要的，你要吗？
7: 哎，你怎么来了你？
8: 我要是知道是这是你家，我打死我也不来呀，对不对？我你有挺棍没告诉我，
9: 照这儿拍。
10: 今儿你要不挂了我，你都不行信，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呢？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5: 400-926-30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张，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感动他们，替菲姐说话。
1: 菲姐呀，谁也比不了她的位置。我说呢，这为什么雅静姐和小娜姐俩人都不争呢？哎呀，
0: 错了啊，大错特错啊！小娜是因为他们家她没戏，雅静可不会放弃啊，放弃了就不是酒糟玩的人了。说正事儿啊，你是跟我回家装媳妇儿去，还是自己打车走？
1: 我当然是打，这车我也不太合适，这么老远的。
2: 玩省点钱。行，小样儿去。你慢点儿，知道了。
3: 姐啊，你不觉得奇怪吗？哪儿来的奇怪啊？这大年初一的，闹得差点哭一鼻。
2: 哎，挺感人的，我说。
3: 那你观察不仔细，妈拿水杯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哎呦，
2: 我这心呢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这小费也太敢说了。
3: 哎，你说妈为什么突然又变笑脸了？
2: 哎，这真挺奇怪的啊，是不是挺奇怪的？挺奇怪的，
4: 哎，居然没发火，一会儿笑着说话呢。这，哎，
2: 要我说，对徐老师来晚了，他要早点来，把事情一说，咱爸妈还有什么好说的？
3: 你们都没注意吗？小飞那儿子拿着电话进来的时候，小飞说了一句：“你爸呢？”你看看，人家早就是一家人了。你说咱妈真是多余，真的。哎呀，
2: 我不明白了。

0: 我们到了啊。啊，
1: 行，哎，你晚上在婆婆家吃吧。啊，
0: 对，一会儿我就过去。
1: 啊，行，那我们走了啊。
0: 哎，好，
1: 拜拜，
2: 回去啊。
3: 走。你瞧瞧，瞧瞧，这简直就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跟咱们家大帽多像啊！啊。
4: 这不是像吗？这是太像了！你看，你看这耳朵，这小鼻子，你说，尤其是这眼睛啊，这不跟大帽小子一模一样吗？
3: 这就证明，这小飞这儿子是咱们家大帽的嘛，
4: 百分之百。啊，哎，
5: 这事儿啊，咱还真什么都不能提，
3: 不能声张，连提示都不行。
6: 咱们让他俩再要一个。
4: 雅静啊，这事我真的是做错了。嗯，大帽受了那么大的罪，你看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嗯，
3: 怪谁？钱闹的。钱。不过呢，小飞和大帽这个婚事啊，咱们俩还有小飞他爸他妈那有个坎儿，这是心病是吧？
4: 老叶家，嗯，不是，我只要一想到老叶家，我就想起当年去抄家那事儿啊！哎，我怎么欠？我欠不欠呢？我这手，我干嘛非要拿人家那一沓名丝袜子呀？
3: 放了吧，啊！但愿都把他忘了。老伴儿啊，你说人家小飞。对咱们大帽那么好，咱们要是再反对，那太不仁义了。嗯，哎呀，我现在心里有点闷得慌。领导，我给你请个假，我去转转。我去下盘棋。
4: 哎呀，去吧。我等会儿下去。
3: 好，那我走了啊。嗯，哎。
7: 您猜今天什么结局？
8: 这还用猜吗？都写在你脸上了。
7: 我跟你说，哎，爸，
3: 来了。哎呦，
7: 这样爸在。哎，妈，我今天说啊，我跟大帽路上说，我说千万咱去别提钱的事儿。谁知道半路杀出谢世强来？哎呦，那讲的慷慨激昂啊，这全场流泪。
9: 不要高兴得太早，事情总要向前发展的。
10: 人总要遇到一点委屈，
9: 然后擦干眼泪，一字不提。继续往前走，人生路长，大度何妨嘛？你说对吧，大帽？哎呦，
11: 太对了，爸，我在你面前呢，那真是连小学生都不如。
9: 你已经很出色了，不然的话，当时你妈告诉我说，小飞爱的是你，我都没反对，对吧？
8: 哎呀，大帽没有那么早出现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去你那儿的。
9: 就是啊，
7: 爸妈，你穿太少了，赶紧回屋吧。我们今儿晚上就不跟你吃晚饭了，我们还要去给那许大爷拜年去呢。哦，
9: 去吧，
7: 你先过去啊。
11: 爸妈，我们先过去吧。
8: 好嘞，
7: 咱俩得准备一下，待会儿买点年货过去啊。
11: 好，我运动开始。
8: 好。
12: 老爷子，
13: 哎。
12: 哪儿呢？哎呦嚯！新春快乐啊！哎，那个叶飞给您带个年货。哎
7: 呀，许大爷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哎，
13: 好，不敢啊！哎呀，你的所作所为啊，大妈都跟我说了，哎呦，佩服！
7: 您过奖了，我可没那么高的水平。
13: 嗯，水平？
11: 啊，对，水平。许大爷说啊，这水平不是种地多打粮食，也不是说话多好听，水平就是不吭声干大事儿，是不是？
13: 嗯，他都学会，
11: 可不是吗？我插队那会儿，您就天天拉着给我上课。
7: 许大爷是高人。
13: 哎，你们楼上等会儿。哎，那个老赵他们半个小时就到。
11: 得嘞，那我们先上去了啊。
13: 哎，小帽儿，哎，那车是你的吧？
11: 嗨，那是我二哥借的，让我给开过来。
13: 哦，我以为你嘚瑟又买新车了。
11: 我嘚瑟不起来了，我也奢侈不起来了啊。我们先上去了，一会儿陪您好好喝一杯。
13: 得嘞。开心了，今儿。
14: 哎，不是下棋去了吗？
15: 我下完了呀。

0: 你干嘛去啊？
1: 我遛弯儿
0: 啊。你想的对，我跟你一块儿遛。
1: 来呀，撸一眼就得啊。
0: 兴许还能说上话呢。嗯。
1: 呀，来了。
2: 艳阳。
1: 他老爷，快！
2: 等等，老爷。
1: 老爷
3: 在里啊。
2: 哎，我知道，快过来，来一起走。啊。嗯。
3: 老爷，我想买彩泥。
2: 好，老爷给你买橡皮泥。
3: 不一样的，老爷，不一样。
2: 化学分子是一样的。
3: 什么是化学分子？
2: 等你上了初中就知道了。
0: 哎，老杨头，你干嘛呢？
3: 我想要塑料球的附钉。
0: 你甭
2: 这个不为过。
0: 就起卵子，我下完这盘，我不整死你，
4: 我整死你。
0: 行，嘿。
1: 你在这看棋吧，我去，我去。
4: 哎，人家是知识分子，咱们是立本，这话也说不上啊。
5: 哟，妈，
1: 嘿，
5: 您缺什么？您圆一声不就完了吗？何必亲自跑一趟
1: 啊？彩泥。
5: 啥？彩泥？
1: 没有啊。
5: 他爸。
6: 哎，妈来了。
5: 哎，你知不知道彩泥是什么东西啊？
6: 彩泥，不知道。
1: 哎呀，干嘛不问我呀？
5: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儿，您更不知道了。
1: 就是跟那个橡皮泥差不多。
6: 哦。
1: 嗨。
5: 那您就说橡皮泥不就完了吗？塑料小孩那玩意儿，
6: 那不一样，
1: 它是那个化学一样，不一样的东西。
5: 哇，哎呦妈，我真是小看您了，现在都化学了。行，不就那什么彩泥吗？回头我给您找去。
1: 不是给我找，我让你进货，摆在这显眼的地儿。
5: 哟，那我可不敢进，这要卖不出去，你说摆这儿不行。
1: 我说能卖出去，他就能卖出去。赶紧进货啊，妈的！
6: 哎，哎，
1: 赶紧的。
6: 哎，啊、好，慢走啊。
1: 哈。
5: 哎，不是这又搭上哪根筋了呀？还化学？彩泥？不是，这彩泥到底什么东西啊？
6: 回头问咱闺女知道了。
5: 哎，也对，还真得问咱闺女。现在小孩玩这东西跟咱们小时候可不一样了。
6: 对呀、啊，时代不同了，咱们是50-60年代的，现在都90年代了。
5: 那你还忙活什么呀？赶紧找彩泥去。
6: 大年初一，您让我去哪儿找啊？哎
5: 呀，你就绕处转转去，你看谁家有弄回来一个在这摆着，省得挨骂。
6: 得嘞，丈母娘就圣旨。
7: 来吧，咱们共同举杯是吧？大年初一能聚在一块儿，实属不容易啊。那咱们就先敬我们的最模范、最老农、最敬爱的许大爷，还有这最能说但是最孝顺的小凤妈，
5: 嗯，
7: 还有呢最不能说但是最能干的小凤爸，
5: 哎，
7: 是不是？来，祝你们全家啊！新春快乐，阖家欢乐！来，
3: 哎，
7: 啊，
3: 我呢？
7: 你算是公司人
3: 啊？还是我大忙哥？
8: 哎，我提一句啊，
7: 啊，
8: 我们应该最感谢的是叶飞，
7: 哎
8: 呦，没有他呀，我们今年就不能坐在一起过年了。
7: 真是，
3: 不能这么说，徐大爷。
8: 老庄啊，
7: 哎，
8: 我的花儿带到了吧？
9: 哎呀，带到了，您放心吧。但我自己篡改加工了一下啊。我说呀，见到飞姐的那一刻啊，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8: 这话说得好，
3: 说得太好了。飞姐啊，是最好的嫂子。
9: 哎呦，不是你想嫁给傻帽的时候了。
3: 我能说给你听。哎
7: 呦，得举杯半天了啊，来，新春快乐！
3: 飞姐，哎，我敬你。哎呦，哎，一起。

0: 嗯，以后我就叫你嫂子了。
1: 哎呦，那我是不是以后得管你叫弟弟？
2: 哎，坐坐，你叫我什么都成。哎，我听说石小娜安排你过春节去香港公司实习。
0: 啊，是，小娜姐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想看公司这边有什么说法吧。等男公司有说法了，我还回公司干。我主要是不太喜欢那边的生活方式。
3: 猫啊，哎。这接下来能往下干，谁说了算？
1: 乡区两级政府。啊、哦，怎么着？您什么意思？
3: 问问。
1: 嘿，跟我卖关子是不是，老爷？来吧，咱第二杯吧。
3: 来
0: 来来，
1: 是不是？
0: 春节快乐！
1: 新年大吉！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大吉！
5: 叶阳，叶阳，
6: 姥姥，
5: 出来，来来来，姥姥带你去买彩泥。
6: 买彩泥？
5: 对呀，哎呦喂，昨天姥爷给你买，不是没买上吗？姥姥带你今天多走几个超市，肯定能买上。
6: 姥姥给我买、啊。
5: 对，高兴吧？
6: 姥姥。姥爷今天是要走了吗？
5: 真聪明。
6: 叔叔，有彩泥吗？
7: 有有，等会儿啊。哎，哎呦。你好，你好，哎，哎，有，
5: 看，还真有，
6: 姥姥，就是这个。
5: 哎呀，太好了，可买上了。哎，那多少钱呢？
7: 不要钱，不要钱。
5: 那怎么能成呢？
7: 因为他是小飞的儿子啊。哟，
5: 你认识我们家小飞啊？
7: 我是傻帽，啊不，我是大帽的大姐夫。哎呦，
5: 太巧了！
7: 昨天吃饭的时候还看到你外孙子了呢。哦，
5: 是吗？哎呀，那这钱你得收，你不收不行。来，给叔叔。
7: 别！
5: 哎呀，你
7: 千万别
5: 收着，你收。
7: 您听我的，你千万别，千万别，我这不能收，我也不敢收，让他大姐知道了，不得跟我急呀、啊？
5: 为什么呀？
7: 我们家树枝啊，从始至终就喜欢小飞啊，小飞昨儿还给我们感动哭了。你说我要收了钱，我成什么人了呀？
5: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就没办法了。
7: 你就别客气了。
5: 谢谢了。就这个彩泥特别不好买，我们俩这全都赚了，还就你们家有，
7: 唯一一盒。
5: 那拿着。
7: 昨天我老丈母娘非让我买，非让我进。哦，啊，合着就是等着你们来呢，是吧？
5: 那行，谢谢了啊！
6: 哎、谢谢叔叔，
7: 客气，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再见，再见。
5: 哎呦呦呦呦，你看，哎呦呦，包也落这儿了。
7: 好了，
5: 这老糊涂了，现在。再见，
7: 慢点，慢点啊！
5: 再见。高兴了吧？终于买上了。哎呀，大姐！哎呀，过年好！哎，
8: 过年好，过年好！
5: 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大孙子买彩泥。哟，
8: 这话说的，这就是那彩泥呀、
5: 啊。是啊，你大女婿说是您让给进的。啊，快，谢谢奶奶。
6: 谢谢奶奶。
8: 不客气。
5: 过年了该怎么说呀？
6: 奶奶，我给您家拜年了。
8: 哎呦，你瞧你这小嘴甜的呀！哎呦，奶奶今天没带红，带着呢，没带红包，带两块糖，拿着。哎呦，
5: 谢谢奶奶，
6: 谢谢奶奶，
8: 不客气，不客气。哎，按照咱胡同的规矩吧，你说这是你外孙子哈，管你叫姥姥，是不是也应该管我叫姥姥呀？
9: 明知故问。
5: 就凭你家大茂和我家小飞的关系，应该叫奶奶。但是你要是不喜欢这不合理的孙子，那叫姥姥也行。
8: 哦，不，还是叫奶奶吧。我喜欢他叫我奶奶。谁跟你那么说的呀？我家大茂吧，我有就抽他。
5: 不是他说的。
8: 那我回去了啊，回见吧，回见吧。
5: 好嘞，好嘞，再见，
8: 再见，
5: 再见，再见。
8: 以后就那么叫啊，叫
5: 奶奶。再见。
8: 拜拜，
6: 奶奶再见！
8: 哎，再见，再见！
5: 走，回家。

0: 干嘛？
1: 你怎么才出来？废什么话啊！老贺，告诉你啊，以后你少跟我这态度说话啊！哎，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人啊，太衰了，只要跟你碰面，哎，全是倒霉事儿。
0: 行啊，牛小子，老牛做俯卧撑，你牛皮搭在地了，长行是了你。
1: 对了。
0: 我现在已经混到无所谓的人生境界了，要房没房，要媳妇没媳妇，一天到晚的让高利贷追着满处跑。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光脚不怕穿鞋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1: 行啊，那你我叫你出来干嘛？走啊！
0: 走啊走，愿意搭理你呢，我天！
1: 不想赚钱，不想还债，你就走，啊！
0: 反正我算了算，你信不信？你过不了初五，你信吗？
1: 呸呸呸！你这破嘴，怎么意思？我听你那话茬子，能挣钱啊？
0: 我要不能挣钱，我叫你干嘛？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走，我走，撒由那拉。
1: 哥，当初怎么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笑>
1: 你这一叫，我不就来了吗？你说吧，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胡同左转第一家。
1: 谁家？
0: 叶飞他们家呀、啊。
1: 错，我们家。
0: 哥，您啊，这是穷疯了，产生的幻觉。你们家，你别逗了，你。哼，
1: 所以说你看不懂啊。叶飞儿子谁的？
0: 叶飞孩子，那不是你跟叶飞结婚以后，他跟别人生的吗？
1: 错了，那是我骗小霞的。我现在就承认那是我儿子，你觉得会怎么样？
0: 行，我告诉你啊，只要他爸他妈不在，我住进院子又能怎么样？你说他们给不给钱？
1: 我明白了，就是只要他把钱给你，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了，是不是这意思？
0: 所以啊，我是看你这不是回来了吗？你离得近，你帮我盯着他爸他妈，他爸他妈一走我就进去，明白吗？哦。
1: 这倒行，就是那什么，我到时候我那账一会儿给我清了呗，
0: 立字为证。
1: 那行，那这事儿我答应了。行，
0: 好，兜里有钱了。
1: 干嘛？
0: 喝回来啊？干嘛？
2: 够喝2两的，
3: 成，解解馋就行。哎，这过年没吃一顿饱饭。哎，你找着贾小英没有？
2: 没有，他姐跟他妈都跟他断绝关系了。
0: 找着他一定得收拾他，要不然我不行喝。
3: 哎，我说你干嘛呢？啊
0: 理理东西。哎呦，收拾上了。嗯哼。那我说，你昨天碰见大茂妈了吗？没有。怎么？那
3: 就奇怪了，他怎么知道咱家叶阳要买彩泥呀？
0: 恐怕是叶阳说话声音大，大街上人来人往，被他们家人听到了。
3: 给叶阳买彩泥了。 哎，这要是光买彩泥，那也就简单了。大茂妈让她大女婿的超市进彩泥，哎，只进了一盒。说奇怪不奇怪？然后我给大女婿钱，他死活不要。他还说，大茂他大姐最喜欢的是咱家小飞。这事儿奇怪不奇怪？我领着咱们大孙子。 一进九道弯，你猜怎么着？碰见大茂他妈了。
0: 嗯哼，
3: 大茂妈那个眼睛啊，就直勾勾地盯着咱孙子的脸蛋儿。

0: 哎呀，哎，我跟你说啊，我让叶阳叫他奶奶了。
1: 巧妙。哎，他什么反应？
0: 他，哎呦喂，他反问我，说按着规矩应该顺着我叫姥姥。
1: 那你怎么说？
0: 就凭你家大茂和我家小飞的关系，应该管你叫奶奶。
2: 哎，
0: 但是你要是不喜欢这不合理的孙子，那叫姥姥也行。
2: 哦，不，还是叫奶奶吧。我喜欢他叫我奶奶。谁跟你那么说的呀？我家大茂吧，回去我就抽他。
1: 两种可能啊，一种呢是他认可我们小飞了，另一种可能就是他猜疑叶阳是他的亲孙子。
0: 那他会做什么呀？
1: 这个，
0: 哎，我就怕他蛮横不讲理，说他要带孩子，这是咱们最担心的事儿啊。
1: 那就看事态如何往下发展，对不对？
0: 那问题是咱们明天就要走了呀。
1: 没事儿，大不了你就把事情谈开了嘛。再说小飞是不会让他们家管孩子的，而且小飞的事情我们也管不着，对吧？
0: 你说这事儿闹的多了一份担心。
1: 好了，别担心了啊，快去吧，我马上就完了啊。好了。
2: 哎，我跟你说啊，好巧不巧啊，我今天呀跟叶飞他妈领着咱那亲孙子走了一正对面，我想躲都躲不及了。那怎么办？那就说两句话呗。结果他说这话太可气了，他说要是啊这奶奶不喜欢我们这不合理的孙子，那就叫姥姥呗。姥姥。哎呦，行了，你别转了，你转得我眼晕。这坐那儿。
3: 哎，怎么说呀？
2: 那我当然喜欢他叫我奶奶了。
3: 对，要不咱们直截了当表明态度，干脆让他们领证算了。
2: 对，让他们领证，这样。不行，不是，那咱也不能100%的确定他就是咱的亲孙子吧？呀，我得听叶飞亲口告诉我，必须得有充分的理由说服我。他毕竟以前结过婚，万一呢？
3: 有道理，别绕来绕去把咱们给绕进去了。
2: 那可不呗。
3: 有道理。
4: 您来了。
5: 我爸串门去了，他说过年了，走走。小凤带他妈进城了。
4: 嗨，我说什么来着？你这非得回来。
6: 那行，那我们先回去，明儿再过来。
5: 我爸让你等他回来。
4: 嘿，这您说话怎么还大喘气儿呢？
6: 走吧，上去吧。

0: 哟，老爷子怎么在那儿？停车。
1: 哎呦，老支书！哎呦，
2: 终于等到你了，
1: 还真是等我啊！哎，
2: 跟你说个事儿。
1: 那走啊，上家里说去。
2: 不了不了，就这儿吧。
1: 您这还是老脾气，那会儿在公社的时候就没人敢跟您比。嗯，凡是领导家，您就不去。嗯，行，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凡是您说的事儿，没私事儿啊。
2: 这个贾世发啊，捅了娄子。是吧？可是，茂雅公司呢，跟他没有一毛钱的经济来往。检察院已经做了结论，贾世发呢也进去了。茂雅公司

0: 这事儿他还能干吗？
1: 您就问这事儿啊？
0: 对，
1: 您问的还真是时候。
0: 嗯，
1: 我跟您说呀，已经解冻了。
0: 哦，
1: 为这事儿我也是天天跑。
0: 哦，
1: 事关乡里建设的事儿，还是大事儿。春节前呢，这区委区政府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嗯，
1: 让我们呀抓紧时间把贾世发那帮人造成的损失给他补回来。
0: 嗯，那茂雅公司可以继续执行合同了吧？
1: 那当然，乡里也不能违约呀。
0: 嗯，太好了，没白等你一天。走了。
1: 哎，等等等等。
0: 哎，
1: 这事儿您这么上心呀？
0: 哎，是这样啊，那个当年呢，咱们生产队下乡的知青响应号召，招商引资，是吧？让这个贾世发把事情搞砸了，你看弄得现在过节都不敢回家。
1: 杨树茂是吧？
0: 对，
1: 这个人啊给咱们乡里贡献很大
0: 啊，
1: 乡党委会啊还专门提到他了，给乡里贡献不小，自个儿还没发起来还沾了贾世发一身灰。
0: 是，
1: 老爷子，
0: 嗯，
1: 您能替说话的人，那一定是规矩人。
0: 嗯，他就是不规矩，我也喜欢他。啊，走了。
1: 哎呦，哎，我用不用我送您呢？
0: 啊，不了，
1: 走了。嘿，老爷子，还是那股劲儿。
2: 真的，许大爷特意找这乡党委书记问的。
3: 啊。
4: 哎呦，太好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真为你高兴。
2: 是，哎，今天晚上我们要喝酒庆祝一下，我就不回去了。
4: 哎，哎，那你不能喝多了啊。
2: 哎，好嘞，放心吧，啊。
4: 哎哎，对了，咱要不明天跟鸿雁一起吃个饭吧？好，那你安排。嗯，行，你去忙吧。嗯。喂，鸿雁，嗯，哎，咱明天一起吃个饭吧。行，饭馆我定了，我告诉你啊。嗨，我爸妈走了，啊，我爸说他去西安见一老朋友。好，哎，就这么着啊，哎，再见。
5: 吃饭了，姥姥姥爷在等我们呢。
6: 嗯，爸爸，我也找爸爸去。
5: 嗯，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6: 哎，我找爸爸去，我找爸爸去。
5: 怎么连妈妈都不会叫？哭什么呀？妈妈在这儿呢。你爸
7: 弟弟，
6: 我要让爸爸问。
7: 弟弟，来，爸爸抱。
5: 哎呦，你哭什么？
6: 不要。
7: 孩子要爸爸呢。哎呦，好了好了，哎呦，
5: 哎呦，不哭了不哭了，
7: 乖啊，不哭了。

0: 接电话啊！
1: 不行，我有点也没办法了，咱们可是第一时间选择给打电话的啊！哎，老刘，哎，您到那儿？嗯，
2: 不行了，差不多了，慢。
0: 行，那您多吃点菜啊。
1: 嗯嗯。
0: 叔，要不这样，等节后呢，您就到公司来管这院里的后勤，
1: 在您闺女的领导下行不行？
2: 行，
3: 不行。
4: 我看行啊，
5: 少在这掺和事儿。
0: 得，咱们啊就听老爷子的，老爷子说什么是什么。那要不这样，您呢到这个施工现场管材料去，别人管我还真不放心。
6: 嗯嗯嗯，你说的对，这钱老爸偷材料被谢老伯抓个正着，我觉得你说这行。
0: 嗯，
6: 爸，我跟你说，以后就凭出库单出库，谁的话都不能信。我爷爷这回一点招都没了，我妈准高兴。
0: 你再打一个。
1: 哎呀，稍等会儿吧，刚才不接肯定是有事儿。
6: 兴许和张张吵架了吧？
4: 嗯，小凤儿。
6: 啊，我不说了，行了吗？
4: 要想进步，闲事少管，少传话。
6: 我知道，我这不是想着我大帽哥刚跟聂飞姐和好吗？大帽哥，
4: 不往下说了，不行吗？
6: 我闭嘴，行行。
0: 来来，拿。
7: 叔叔，把钱给我们点吧。

0: 小边吧，我们也想放。
1: 用一点。
0: 我们也想放呢。
1: 对啊。叔叔，
0: 叔叔，把小边给我们点吧。
1: 不是给我们
2: 点。想要小边吗？
0: 真的想要。
2: 行。那我问你们，那院里现在都有谁啊？
0: 叶阿姨刚才坐车走了。
2: 还剩谁啊？
0: 就剩下舅老跟叶莹。
2: 真的假的？没骗人吧？
0: 句句属实。
2: 哎，他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2: 行。来，说好了啊，找没人地儿放去，现在禁放了，别到时候派出所抓你们。去。
0: 太感谢了。
2: 去去去。
3: 嗯，走。
4: 怎么，哥们儿？有钱吃饭，没钱还钱。
5: 松磊，
4: 我知道你会教，
5: 我不会。会玩这个？

0: 成。
1: 不是还没到日子，会算数吗？不明天吗？
2: 来的。
1: 啊，你说。
2: 嗯，人到了，
1: 啊，我马上过去。啊，行。
2: 等我明天啊，把钱还了，咱新账、旧账一块走，好吧？啊，
1: 钱到了！哎呀，哎呀，走了。
3: 报告，啊，别去啊，再待会儿啊。
1: 哎，不待了，不待了，走了，走了，走了。
4: 行，只要还钱，咱们都成。
5: 你们何兴阳朋友啊，
6: 他也欠我们钱。
5: 合计你们请他吃饭啊？
6: 我们没你横，我们打不过他。
5: 你们别想要这一分钱。
7: 李阳，来。
8: 你干嘛呀你？你要再不走，我真报警，你信不信啊？
7: 小熊啊，你愿意报警你就报吧。我作为叶飞的前夫，我来探望一下前妻跟我的儿子，这都是人之常情啊。就算警察来了也不会干涉见我的亲骨肉吧。
8: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谁是你儿子，谁是你亲骨肉啊？你
7: 爸爸想死你了，儿子。
8: 你
9: 来来，
8: 走走
9: 来。
8: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
10: 我们马上就到了啊！哎，好，哎，再见。大妈说啊，她发小，你到门口供应咱大驾了。哎，你慢点开，不着急。哎，老舅妈，哎，您别带叶阳进院啊，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这就过去啊。哎，掉头，
11: 怎么了？
10: 贺小明那无赖去我那儿去了，
11: 通知杨叔呢，正好是证明他自己的机会。
10: 大帽，啊，贺学阳去我那儿去了，捣乱去了啊！你们路上小心啊，我们这就过去。
1: 哎呀，老舅妈，你不用这样，我不是来打架的，我就是想找叶飞聊聊。你要不想让我找叶飞，咱俩聊聊也行。
8: 行，咱俩聊，你快说，否则我就报警。
1: 哎，你别拿报警吓唬我。我呀，今天来就是想找叶飞聊聊，因为我在总结我的

0: 生啊。我觉得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你被他骗了？他骗你什么呢？你俩办结婚这种条件是不是让你住房子？你没住吗？你还想怎么样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就因为和他办了一回结婚和一回离婚，我就开始走背字，这是其一啊。其二，我算了算时间，我觉得其实叶阳可以算是我的孩子。
1: 你别老胡说八道了，你俩只办了一个证，
0: 那可说不清楚，对不对？这结婚了，然后时间也对，那这所有人都信。
1: 你怎么这么卑鄙呀你？
0: 谈不上，人走窄字儿的时候，真的谈不上卑鄙。哦，
1: 我明白了。我看你就是想来讹钱呀你。哎，
0: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您说的呀。那个还有一点啊，那个以后啊我天天来，我下次来我给叶阳买点好吃的。完了呢你别高兴，那个我今天晚上可能得在这吃饭了，好歹我跟叶飞也是夫妻一场啊。
1: 行行，我给你取钱去，你说你要多少钱？
0: 你有多少？
1: 你要是说话算话的话，我给你400。
0: 这够干什么的呀？这太少了。
1: 400你还嫌少啊？
0: 太少了呀！
2: 你要吗？哎，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大帽啊，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教训，你可是拘留15天呢啊你。
2: 我是拘留15天，你敲诈勒索都够判的了。
0: 没有，我借钱，老舅妈。
2: 是吗？
1: 他是来讹钱的。
0: 我。
2: 来，老舅妈，您去看好叶阳，我不想让小孩见血啊。哎，
0: 吃橘子吗？不是，你别过来啊！不是，你要干嘛？你动铁为书啊！你把那拿走，咱俩出去单练。
2: 行啊，正好我还怕把我们家里东西砸了，怪可惜的。
0: 你们家啊？你没跟他结婚？
2: 你酒店玩打听打听，叶飞是不是我老啊？出来。
0: 你先出去。
2: 贺学阳，私闯民宅，威逼老人，敲诈勒索，我今天打废了你都算是正当防卫。
0: 我是真不知道这是你家。你我要是知道是这是你家，我打死我也不来呀，对不对？我你有挺棍没告诉我。
2: 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实回答。要是有半句假话，你今天想走都走不了。
0: 如实回答，我想走。
2: 站着。
0: 好，你说。
2: 为什么来我们家呀？
0: 我高利贷还不上，人家堵我家门口了。
1: 哼。哎，小飞。哎，
3: 老舅妈，叶阳呢？
1: 叶阳在你屋。他们在哪儿呢？
3: 您看好叶阳，别让他出来，先过去。
4: 你给我停那儿！哎，
5: 干什么呀？
4: 再跑真拍你了啊！

0: 老赵，照这儿拍
1: 啊！今儿你要不花了我，你都不行戏。
0: 不是我说，听我讲，
1: 耍无赖是吧？对了，怎么了？我现在什么样了啊？要工作没工作，要钱没钱，到处躲去，过年都不敢回家，我还怕什么？
2: 那你不能跟贺学阳混一起去。
1: 你说的好听，您大慈大悲啊，那你给我条路，我跟你混。
2: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呢？
1: 也怪我吃饱了撑的，我跟贾小英那娘们。
2: 闭嘴啊，我告诉你，小英没你说那么坏啊，是他爸坏。插队的时候他爸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1: 那你不是还跟贾小英
2: 真欠抽是吧？
1: 这抽吧，抽抽抽抽，来来来来，抽抽死我！
2: 瞅你这德行，这快
1: 干嘛？
2: 过来！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走错路了。一起长大的发小没几个，节后到我们的上班去。你撤资走了，你要说冒彻底倒，
1: 看来我是没脸见他了。
2: 这傻帽的事儿啊，咱真的别跟着掺和了。
3: 你儿子是谁的呀？
0: 大帽是我的唯一，除了他以外，我没有第二个男人。
4: 这个雅静的事儿，你别在意，
5: 红包该备好了。
6: 你妈户口本交了，
0: 我还真得感谢你小子，没有你，我跟叶飞没有什么事。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这棵大树越长越好。
0: 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担当是天下在胸，是重任在肩。敢于担当之人，扛起国家的命运前程。无论危难存亡，还是汇丰合唱，担当之人在何处，何处便有浩然正气与大道之光。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美德故事，是我的恩师马金凤先生的故事。我师父5岁就开始学艺，7岁就已经登台，他的代表剧一挂两花，久演不衰。在我的心中，他是尊师马金凤，也是女杰穆桂英。穆桂英挂帅是师父在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时候满怀热情编排出来的。当辕门外三声炮的旋律回荡在长江号的上空，舰船官兵欢声雷动，演出结束后，年轻的海军将士无比激动，他们眼含热泪围着师父，叫他穆桂英妈妈。穆桂英，我不杀安王贼，永不回家门的誓言，与海军将士的爱国主义情怀交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师父用穆桂英挂帅激励了无数的奉献者、建设者、奋斗者。马金凤的名字也与这出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一直谨记师父的一句话，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我随时挂帅出征。

0: 花木兰所有的一些戏其实都来自于那个乐府长诗嘛，那里头讲什么，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首先是一个家庭责任，对不对？他没有哥哥啊，爸爸又年老了，所以他愿意为家庭出战。那家庭为什么要出战呢？哎，其实是因为当时这个跟北方的敌人有冲突，所以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啊。哎，所以呢，这又是为国担当啊，为国担当，为家担当，体现在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身上，所以我们说不得了，哎，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女英雄。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啊，女英雄挺多的，尤其在戏剧领域啊，我们有四大女英雄的说法嘛。第一个花木兰，第二个梁红玉，梁红玉干什么？擂鼓战金兵啊，助夫出战，也是为了家庭和为了国家。哎，然后还有谁？穆桂英，对不对？哎，穆桂英那当然我们更清楚啊，更熟悉的那段戏词啊，有生之年则当尽，寸土也不能属于他人嘛，对不对？哎，那是宋辽战争啊，杨家将的故事，它是一部分嘛，穆桂英挂帅。然后还有一个樊梨花，对吧？樊梨花那是薛丁山征西的组成部分，其实也是在讲这样的一个家国责任问题啊。所以我们中国自古就肯定这种担当的精神，而且这种担当的精神落实在柔弱的女性的身上的时候，会显得格外的英勇，格外的突出，也让老百姓格外的钦佩，格外的喜欢。
1: 与人为友，为善可长久，友善如冬日暖阳，能驱散凛凛寒雾，穿透烈烈寒风，带给人无限暖意。友善是人与人交往之初的通行证，是打开心扉的第一道钥匙。
2: 小姐，

0: 左琳琅程派名戏啊，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美德就是为人要善良啊。善良是什么？善良也是人呐、啊，啊，仁者爱人嘛，哎，就是要爱别人啊，要对别人行善，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你看薛湘灵是什么？薛湘灵是富家小姐，她其实除了富贵，她有点小任性，但是一到春秋亭那儿，大家知道了。说锁麟囊是什么？家里的一个祝福，说佩戴着这个到夫家去就能生下麟儿啊，生下好儿子。然后人家薛湘灵说什么？说啊，小小囊儿何足道，虽然装满了宝贝，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救他饥渴胜琼瑶，因为我有钱他没钱，我这个一点宝贝对他来讲那是救命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不去救他呢？哎，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打动人心的美德。
1: 智慧是航海到深处时的一隅北斗，勇气则是遇到狂风暴雨时依然扬起的风帆。智慧给予人方向与光明，勇气则支撑人前进的脚步。智勇双全，是为智德与。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德传承人。今天我给大家讲述谭家几代人演绎诸葛亮的故事。我的高祖父谭鑫培，当年他老人家就把《空城计》这出戏非常饱满地呈现给了广大观众。因为过去《空城计》这个戏啊，它没有这个大段的慢板和二六，是在我的高祖谭鑫培他身上创造出来的这么两段经典的唱段，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是吧？都非常喜欢这一段唱。可是呢，根据我们几代人的不同条件，我们每一代人呢都有自己的在艺术上的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个演绎诸葛亮的同时呢，我们也在学习诸葛亮的这些优良的品德。我们会坚守在戏剧的舞台上，为京剧事业的传承发展，为谭派艺术的发扬光大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0: 诸葛亮那在中国那是神仙一流的人物，非常的智慧。没有智慧你想不出这样的计策来，没有勇气你那弹琴手会瑟瑟发抖的呀。所以诸葛亮在中国古代确实是一个让人民特别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种人设，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智和勇之外啊，人们喜欢他的那种尽职尽责的忠义之心嘛。所以我们会想到诸葛亮会想什么，先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后再想什么，想这个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石吞吴。哎，在我们心中树立了一个既有智慧又有勇气又忠义的这样的形象。
1: 忠义似傲雪轻松，可抵御风霜侵袭，彰显品格风骨，带给人不屈精神。忠义是立世为人的脊梁骨，是连结人心的牢固桥梁。

0: 作为我们演员呐，特别是我们演老爷戏的，要演好老爷戏啊，先得正人品，正自己的品德。所以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要抚育培养自己这种中正的生活规范，你到了舞台上，你才能有那种味道。比如说简单的动作，哪怕你就稍微这么一动，你也得有那味儿，有那种韵。这韵来自于心，心法。甭管你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心步，都由心起。实际上我们做人一辈子，我们修的什么？修的是真，修的是品。为人要真，你才能有诚信；为人要真，你才能有仁；为人要真，你才能有义，你才能有爱。
1: 光头

0: 过去老百姓叫什么？叫忠义千秋，叫义薄云天。所以后来你看，关公是多少个行业的祖师爷呀，对不对？武圣嘛，是武财神嘛，啊，老百姓喜欢他这种重情重义的性格。而且玉泉山那副对联啊，写的多好啊，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
1: 持驱时
0: 无望赤地，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说什么？情义无愧青天，忠义无愧青天。这就是关公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最立得住的一个性格特色。
2: 千言万言重于守诺，一诺值千金，可见诚信之宝贵。万丈高楼从地起，一个人的美德名誉也是自诚信时。人无信不立，君子有信而顶天立。

一在西方，一在东南，他比自己已经

0: 啊，
1: 是奴才。
0: 母亲与妻今何模样？是你亲眼所见的吗？
2: 哎呀，大雾

0: 嫂，你兄长他胆小怕事，不敢发兵。
1: 恰是为何？恰是为何？
2: 眼睛。眼帝，当年你抗击天将，我的将贼千年困苏，直到死尽。
1: 哎，兄长是此胆小怕死，抬安心去，我的将贼按一声才到。
2: 眼帝，你数练在身，怎能前往？
1: 这

0: 那就有碗秀菜在桌上一照。
1: 但有香子只一张，
0: 好，拿纸笔来，太本王先来。
2: 不用。

0: 柳毅传书最打动人心的是什么？诚信啊。柳毅就是一个特别守信用的人呐、啊。像什么啊，柳毅落地啊，落地本来心情就很差嘛，哎，然后呢去拜访朋友，在拜访朋友的路上看见那个龙女了啊，在那儿风寒物病呐、啊，很可怜。然后龙女拜托他，哎，你把我的悲惨遭遇告诉给我的父母吧，我的父母是洞庭湖的龙王。柳毅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份嘱托，拿着信就去到洞庭湖。那大家可以想象哈，当时你泾河这是这个西安这一块嘛，你到洞庭湖这也很远，对不对？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非要去给这样的一个人传信啊？再说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而且一个人我去见龙王，我会不会有很多的灾难呢？啊，会遇到什么呀？不可测。但是柳毅信守承诺，我说帮人家了，我就去帮人家，然后见到这个洞庭湖的龙王，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呢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觉得一诺千金呐、啊，啊，一诺千金，这是秦末汉初季布的故事嘛？当时就说了啊，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为什么？只要他承诺了你，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到啊，不避风雨，不怕困难。哎，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为人的美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0: 六五。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无数优秀传统美德凝结在戏曲中，传唱数千年，影响着无数观众。
6: 杨家将个个都是英勇奋战，忠心报国，
7: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花木兰的这种是社会需求，是大家需求，是小家需求，和这个担当精神。
8: 诸葛亮啊，这个人是有大智慧，哎，他是大格局的人。
9: 做人要诚信，诚信二字重千斤。
10: 为人要真，你才能有仁，你才能有义，你才能有爱。
5: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在戏曲中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剧目数不胜数，其韵外之志、味外之旨令人回味，将梨园经典中的美德之花接种传递，让传统美德之花烂漫于我们美好的家园。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燕尾也被称作晋尾，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燕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8点就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

0: 倒气了啊！倒气了，
1: 没有排队。
0: 等完人到齐，咱就走吧，出发。
2: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0: 开
3: 双号
0: 了，快点啊！
3: 对，没开。
0: 哦，我们今天晚上就开
3: 呀。对，我们哪里欢迎呀？
0: 哪里欢迎？
3: 对对对。
0: 哎呀，太好了。
4: 对。好嘞，我们家有
5: 件儿，
6: 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吃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2: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4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0: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3轮车里边，你看，跟这个毯子遮着。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7: 万事吉祥来看戏，万事是也是大戏，
8: 啥也不是，
7: 好戏给我们鼓鼓劲，给观众鼓鼓劲。
0: 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7: 你演的咋地的？好不好？
9: 不错，
7: 挺好的，
9: 挺好。
0: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
10: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0: 猪八戒的肚子。
10: 猪八戒的肚子。
0: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2: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11: 哎，吃完了。
2: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12: 三叔啊，就基本舞台就做了全了啊，
13: 全
14: 了。
13: 今
14: 儿炒啥嘞？
7: 炒40多。
14: 40多件
12: 儿。我们早就要给来这地方。
2: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15: 要不要买个刀？

0: 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她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她那个动作，我就学她那个霸大疼这一掌疼，我就好像学她那个眼睛，那她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它本身是个神话剧，它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它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它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不来了
3: 呀，尤其是那猪八戒看窗户了，看窗户了，往小一点走上了，走稳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4: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5: 做难受
6: 啊，
5: 做难受
6: 啊，那可得孩子就破了。破了，完了再喊，好了，完了再喊。老不喊，平时也不喊，也发药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的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7: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十几年前，连阳同10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8: 还要一个优秀的艺术的这个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吵。
9: 但是我们这个耍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耍孩，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0: 对于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10: 啊，你看他还
11: 有这个走色的，小小有走色，你可以看看我们走色节奏。
12: 有小黑他走秀，
13: 在戏曲也有最高学府。

0: 有大学的
1: 哦、嗯、
2: 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嗯、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招生、嗯、
3: 你们人家传承了那你就是没有个戏苗
2: 对
3: 也不懂你以前有过啥戏
4: 够了吧你再
5: 对耍孩儿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1: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6: 喝六下吧
7: 喝六下吧
1: 孩子几岁了
8: 五岁了
1: 五岁还有点小你学校也有伴舞的你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四一代呗到你的职操之后呢职操员工然后这就是工资员工哦咱们都是我老点时间了不欠
9: 也早就行
1: 了哦远远国家开钱
9: 开资
1: 哦我们四一代早是代呗
5: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童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稚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薛老师应该看到都喜欢的，
2: 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魏余姚、周山等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0: 家之长，借交融心声。敬酬，戏文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王母，
2: 王母。
1: 参见王母。
0: 下跪何人？
1: 小生敬刘星。
0: 你来作甚？
1: 启禀王母，想那牵牛之女相约下凡，与世间之人同根共枝，以小生看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动怒？
0: 美事，既是美事，那我就先成全于你。来呀，将金牛信送入凡尘，给他二十载耕作之苦。
3: 是。
1: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1: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1: 金牛大哥，启禀王母，总是有罪，罪在牵牛，与金牛大哥无涉。
0: 牵牛星，你竟敢相约之女私自下凡，定是难逃重罚。来呀，将牵牛星贬入凡尘，永世为人。
4: 牵牛，牵牛
1: 之女。
0: 侄女，侄女，你贵为天孙，不受亲近，可恨可恼，命你即刻去云房之中闭门思过去吧。回宫。

0: 哎呦，老婆哎，喂摩斯，喂摩斯嘛，
1: 喂摩斯。

0: 哎呦，这不合适吧？牛郎他毕竟是我的亲兄弟呀、
1: 啊。这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啊、哎！我不管，这个家一定要分，分，分。
0: 可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哦。
1: 你这个窝囊废！哎呦。收拾几件衣服，让他走。
0: 哎呦，老婆，你听我说，
1: 你先回去、啊。
0: 哎呦，牛郎他还小。
1: 你先回去。哎呦，你先回去。
0: 哎呦，这我怎么办啥？

0: 牛郎啊，哎，老爷爷，哎，快快放下，我来帮你背。哎，
1: 好嘞，来，慢一点啊。哎，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伢子真好哎，三天两头的，不是帮东家打柴，就是帮西家犁地。哎，牛郎啊，村里的人个个都夸你仁义厚道。
2: 老爷爷，我年轻有的是力气。
0: 牛郎啊，哎，你嫂嫂她有没有给你做饭吧？
2: 歇一下子，我自己做。
0: 哎，你这个嫂嫂啊，是越发的不像话了。
2: 老爷爷，哎，老爷爷，
3: 我找他去。
2: 老爷爷啊，我哥哥他更不容易。哎呦，
0: 好，散着散着，牛郎啊，我先回去着啊。
2: 你慢一点啊。哎，老爷爷啊，慢一点。
1: 好嘞。
2: 啊，嫂嫂，我回来着。哼，啊，我去做饭去。那我去打水去。
4: 站住！刚刚在外面，你跟那个老头嘀嘀咕咕的，怕是又在说我的坏话吧？
2: 嫂嫂，你多心了。
4: 多心？你莫要以为我不晓得，我的名声呐，都让你给败坏光着。这，既然你心里没有我这个做嫂嫂的，那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嫂嫂，你要赶我走？
4: 我可不是赶你走哎，是分家。
2: 分家？
4: 对，分家。
2: 嫂嫂。

0: 鼓敲千锤不如雷吼一声，这个家我说了算。
1: 哎，老嫂，你听我说。
0: 拿来，
2: 过过。
0: 哎呦，
2: 过过。
1: 哈，小姐，
0: 你给我回去啊！你先回去，回去。
2: 过过，
1: 过过。哎，小姐，
0: 回去。
2: 过过。

0: 老牛啊，这一下子我们两个可真是要地坐船来天坐背了。
1: 牛郎，
2: 牛郎，
1: 牛郎，
3: 牛郎，
2: 牛郎，
3: 牛郎，
0: 乡亲们，你们这是？
3: 我们大家都是来帮你的。
4: 对，
3: 牛郎啊，老爷爷把你的事啊都告诉我们了。
4: 对，我们呐是来帮你盖个房建个家。
3: 对对对，
0: 谢谢乡亲们，谢谢。
3: 哎呦，谢什么东西嘛，一村人就是一家人嘛。
1: 谢谢，
3: 真的是啊。

0: 老牛啊，你要是真能讲话就好着。哎，你没有摇头，那就是说你真能讲话了。你讲，你讲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讲话的，
1: 牛郎。
0: 哪一个？是哪个在叫我？

0: 18年了，那一过空守云房，这一过却茫然无止，思想起来还真是令人伤心呐。
1: 刘大哥，你在干么东西？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0: 这个啊，以后你就知道了。
1: 哦，哎，刘大哥，你这个牛锅，
0: 兄弟啊，你可千万不能碰我的锅碗。
1: 哪有为何？
0: 为何为何？碰了我的锅，我就不能和你讲话喽。
1: 哦，
0: 来，吹起你的笛子，让刘大哥听听。
1: 啊哈，你也喜欢听我吹笛子？
0: 你可知道这玉笛从何而来呀？
1: 我不晓得，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它就在我的身边了。
0: 这玉笛可不是凡间之物，它是天上的宝贝。
1: 天上宝贝，
0: 说不定以后你还要靠着它飞到天上去呢。
1: 上天？哎呦，我上天怎么是这？刘大哥，你看乡亲们帮我建的这个家有多好啊。
0: 好倒是好，就是缺
1: 个么东西？
0: 心腹。
1: 刘大哥，我一个穷小子，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啊？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知道天上有个姑娘正在等着你，想着你，盼着你呢。
1: 天上姑娘，哎，那是什么样子哦？
0: 她呀，

0: 刘大哥，那天上姑娘哪能看得上我？
1: 我老牛都能变成你的牛大哥，你还不相信我吧？来，吹起你的笛子，说不定他还能听见呢。
0: 哎呦，牛大哥，这
1: 吹啥？
0: 这

0: 你愁眉不展的样子，莫非又是在想你那牵牛过了吧？哎呦，你整天这样闷闷不乐的，我们看了心里也难过的很呐。也不知他在人间，志玲姐姐，不如我们一起下凡去吧。
1: 下凡？王母看管森严，使不得的。
0: 王母早已出宫巡游，一时难以回转，趁此机会我们也到人间游玩一番，岂不乐哉？
1: 如今我是同凡人一般，

0: 你是牵牛？
1: 啊，对对对，我是牵牛，我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0: 姐姐，你可不能不认识他呀！你朝思暮想，日思夜盼，不就是为了

0: 我哇，我来给你做媒呀，没有我哪来牛郎织女这前世今生的好姻缘呐、
1: 是啊，朱姐姐。

来来来，过去过去。

0: 相，世人都笑神仙好，他却把人间的好处啊说个是没完没了。我还就不信了。
1: 啊，王母，你这是何苦啊？
0: 他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太不信君。
1: 臣在。这
0: 有什么？
1: 这怕是不妥吧？
0: 有何不妥？
1: 王母，为神之道，普度众生，本应
0: 按。住口！我偏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1: 王母，

0: 着他快不行了喂。
1: 嫂子怎么了？
0: 哎呦，他在外面不知道吃着什么东西，这一回到家呀就口吐白沫，浑身发热，郎中说他是毒清无脏，没有的救了。
1: 姑姑，你莫急，你莫急呀，
0: 兄弟弟媳，你们快想个办法救救你嫂子吧。
2: 郎中，郎中，我谁？刘郎啊，村子里许多人不晓得得了魔怪病，一过节一过年，浑身发热，口吐白沫，怕是得了瘟疫呀！
1: 瘟疫！过过。乡亲们，乡亲们。
3: 法子嘛，倒有。
2: 哦
3: 哦，不过，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快说呀！
2: 是啊，牛大哥，你快说出来呀！
1: 牛大哥，我求你了。
3: 好，我说，我说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有这只玉滴了。
1: 玉笛，
3: 这玉笛乃九天寒玉雕琢而成，若将它砸碎熬汤，即可化解百病，消除灾难呐！
1: 好，我这就去砸了它。牛郎。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牛郎啊，
6: 哎，
5: 今天阿子过主，一会啊乡亲们就来贺喜啊，你呀、啊、也帮织女啊抱抱阿子，让她歇息歇息啊。啊，
7: 牛大哥、我不累呀，
6: 我来。
7: 哎，
5: 这不累是假，这叫累得舒畅哦。哎呀，
7: 牛大哥，
5: 我呀给你们准备喜酒去啊。
6: 牛大哥，还是我去吧。
5: 我去
6: 还是我去。
8: 我兄弟呀、啊、果然好福气，龙凤双胞，真是大丰收。哎，
7: 你可真是活宝，给我看看。
6: 小儿过主劳累乡亲们了。
7: 是啊，骗人进口那是全村的大喜事嘛。
9: 织女，
7: 牛

0: 三界之女。
1: 你们
2: 王母圣驾离归，禁止二人私情，
0: 命你束手就擒，速回天庭领罪。
1: 不，我与牛郎结为父亲，已生下一双儿

0: 圣命在身，我等耶稣无奈，
1: 显子如若未抗，休怪孝圣无礼呀。
2: 哎呦，
3: 侄女恳求二位上见，看在他们二人一片真情的份上，
0: 把母有灵如若近日不归，定将此地三连大旱，阔力不收。
1: 不信你看，
4: 我的房子，我的房子。

0: 让他上吧，我们不怕。
1: 对，
2: 我们不怕。
3: 志宁，
4: 我们不走，
5: 我们不走，
6: 我们
5: 不
6: 走，
5: 我们不走。
3: 志宁，
4: 志宁。

0: 难道你真的要和他们一同上天？
1: 为妻也是生不要紧，刘郎照看好我们的孩子。
0: 是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快快带我上天追回娘子！
2: 刘大哥，你快想办法呀！
0: 还记得当初被你砸碎的玉笛吗？
1: 玉笛，
0: 原本它可以助你上天，可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娘子，我却不能上天。有办法了，你们等着。
3: 刘郎，
0: 刘大哥，刘大哥，
4: 刘大哥，
0: 刘大哥，刘大哥，
5: 原本20年后我就能重返天庭，纵然我永留人间，终身为牛。

Thank you.

0: 小将这人可是被贬入凡尘的牵牛星吗？
1: 不，我不是什么牵牛星，我是织女之父人间牛郎，快放我们回家。
0: 你好大的胆子，千年万载还从未有人敢闯上天来向我咬人，太不幸君。
2: 臣在。
0: 你是护法大臣，依照天庭之条律，你看应该治他活罪呀。
3: 主、哦、
4: 娘娘，罪在织女，牛郎无罪。
0: 住口！

0: 本宫辅佐玉皇，住在天宫，何怕之有啊？
1: 娘娘反间百姓，怨气冲天
0: 啊！
2: 南天门一线撼动至干，
0: 这。

0: 贤君，
1: 恩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哦，
1: 乃人间七月七日。哦，
0: 本宫知道。

0: 娘娘有旨，牛郎织女会期就在七月七。
1: 娘娘圣谕。
2: 太保请进。
0: 臣在。
2: 本宫是这样说的。
0: 臣是这样听的。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念天有好生之德，就让他们每年在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叙事视角新颖独特，于奇案推理间描摹事情百态，兼具剧情张力与人文温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此案理应重审。他刚才说的那些依旧是推测，有了实证才能重审。
1: 我说陈兄，你这一个劲儿的反对，该不会是？

0: 前屈打成招的时候，你也有份儿吧？
1: 哎，齐公子，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也是新上任的。
2: 县城放心，重审不是翻案，兴许能审出些真凭实据，证明前任县尊判的没错呢。
3: 传令，提审徐鸾、林雄。

0: 徐鸾，你在狱中喊冤妄图翻案，该当何罪？
1: 县太爷，要自己行动做主啊！小的真的是冤枉，真的是冤枉的呀！
0: 你最好能拿出一些真凭实证，若让本官查出是你无事生非，不但死罪难免，活罪也难逃。
1: 是是是是，小的绝无半句虚假，小的与林家向来交好，根本就没有杀人的理由啊！那天，小的就是去送个水。

0: 嫂子，送水。
1: 徐大哥，你怎么才来呀？家里的水早就没有了，奴家等你许久了。快进来。

0: 这不有水吗？
1: 这哪够呀！徐大哥饿吗？奴家刚好煮了些热汤面，要不要吃两口？
0: 不了，二更天了，我得回去了。
1: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走什么呀？哎呀，你真是的，吃一口再走嘛，你着什么急呀？真是的，徐大哥，改日再来哦。哎，慢走。
2: 所以你和林刘氏确实有奸情。
3: 我没有。
2: 那他为何对你热情相迎，丝毫不知避嫌？
3: 这。
2: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被冤枉的，你就是真凶。你和林刘氏勾搭成奸，却又生了菊雨，一怒之下杀人泄愤。
3: 不，小的是被冤枉的。小的与刘三娘绝无奸情啊！
2: 没有奸情，为何半夜送水？拖下去，打20大板，关回死牢。
3: 是。县太爷，饶命！饶命！小的说什么？
2: 说。
3: 那天晚上，
4: 嫂子送水。
5: 今天不缺水，水缸是满了。
3: 哎，嫂子，我说了，你一人在家，
5: 你干嘛？
3: 可你让我过来送。
5: 哎，干什么？
4: 兄弟喜欢你很长时间，
3: 你就答应我吧。
5: 哎，你干什么？你
3: 那天我确实是去他们家送了个水，的确是对刘三娘起了歹念，总是想着能不能得手，但是杀人真不是我，小子杀人的真不是我呀。
2: 你所言是否属实，本官自会查清。带林雄将徐鸾押下去。
6: 是。
3: 熊哥，你得救我，人真的不是我杀的啊。这么多年我还一直替你守着。
7: 守什么？守身如玉还是？

0: 草民林兄，见过县太爷。
1: 你和徐兰相熟？
0: 是，他与小人乃儿时玩伴。
1: 他是不是凶手？
0: 他没有杀人灵。
1: 坊间传言你可听闻？
2: 一派胡言，该下各设地狱。
1: 可他方才招供说他确实觊觎你妻子的美色，还曾试图倾国于他，看来这坊间传言还是有几分凭据啊。本官再问你一次，他是不是凶手？
0: 小人，小人不知。
1: 倘若放了徐兰，抓不到其他凶手，此案可就要不了了之了。
0: 全凭县太爷定夺。
3: 属下第一次觉得林雄反常，是听蔡捕头说案发当夜之事。林雄前来报案，只是惊慌恐惧，并无悲伤之色，而且他的身上并未沾染任何血迹。蔡捕头和徐武作都说，房间里到处都是血，林流氏的尸体更是被血浸透了。作为一个丈夫，看到此景，难道不应该上前查看妻子的状况吗？而只要他做了，身上必会沾染血迹。第二次就是我们询问林雄的时候，提及妻子之死，他过于平静。要说他是个木讷迟钝之人倒也不像，因为我们提及那些搬弄是非的街坊邻居时，他明显流露出厌恶之情。
4: 对，他那个神情我到现在还记得。
3: 第三次就是方才。
1: 方才我告诉他，徐鸾对林流氏有非分之想，他的反应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更不是惊愕诧异，反倒是像是鄙夷，
3: 好像还有一丝嘲讽的意味。
5: 可这都是主观猜测，
1: 他和徐鸾的关系一定有蹊跷。倘若徐鸾真是凶手，林雄为何要维护于他？倘若徐鸾不是凶手，那他看向徐鸾的神情为何如此古怪？
6: 林兄一定有大嫌疑，徐鸾定是被冤枉的。

0: 来干嘛我就来干嘛。拿
1: 好了。李雄，李雄，李雄啊，赶快回吧，张婆家着火了呀。
2: 着火了？啊，人没事吧？啊，
1: 人没事，只是烧了小半间厢房。不过你家锁儿好像受到了惊吓，在那止不住哇哇的哭啊。
2: 人没事就好。
1: 那就走吧，
2: 我还有半刻就要换班了。
1: 哎呀，还换什么班呀，赶紧走吧。
2: 我去跟门里大人讲一声。
3: 这孩子今日受了惊吓，怕是要发烧，晚上可得看着点啊。
2: 哪有这么娇气，睡一晚就好了，给您添麻烦了。
3: 晚上
2: 为何会突然起火？
3: 许是我大意了吧，快回吧，啊，回吧，走。
4: 热闹。阿雄啊，孩子没事吧？啊，
5: 回来啦。
4: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5: 我跟你们说啊，这林雄一家子就是个扫把星。
6: 就是嘛，
5: 这姓林的走到哪儿，哪儿全倒霉。
6: 就是
5: 走到哪儿就倒霉了。
7: 啊，这张婆也够倒霉的了。哎，有个消息，我保证你们谁都不知道。
5: 快说快说。
7: 我外甥昨儿个在衙门里边做活，他听差役说了，就是徐鸾花银两贿赂了新任的县太爷，给他翻案。
5: 还有这事？
6: 真的啊？哟，我以为是多大的消息呢。就你外甥说这事儿啊，我查查早就听说过了。
5: 那我还知道那人是林雄杀的呢。
6: 啊，真的？啊，是他杀的？
5: 那可不，我昨儿个亲眼看见林雄被带去县衙过堂。
6: 啊，这是
5: 听说啊，是他发现了奸情，然后他亲手把他老婆给杀了，嫁祸给那徐鸾的。
8: 这帮人真讨厌，
5: 这事
8: 什么都不知道就会胡言乱语。
5: 是说
9: 他们有什么怕的，说错了也不用负责。
5: 亲手杀人都三年。
8: 对啊，万一要是蒙对了，就有跟人炫耀的本钱了。就是
10: 他的。陈爷，我可告诉你啊，这案子我要破了，我可立功了。
5: 你快说啊，你刚才这胡说八道，你保不齐是。
1: 别哭了小祖宗啊，我明天还要早起。你别哭了，你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0: 别敲了，大半夜的，不出外人，您咋再来？
1: 表叔，是我。这都几更天了，怎么了？孩子烧得不行了，给瞧瞧吧。快进来吧，来，奶奶把孩子解剖了。这是肺热生风，弦鸣性肿。
0: 这症状就是气血瘀滞，脾胃失和，才导致孩子焦躁不安。我先施针，再抓两个药。自打他娘没了，这病就一天没动，好不容易今天不值夜了吧，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好，倒是连累你了。你今天晚上也休息不好，对不住。我没事。
1: 这孩子看样子前些日子受惊吓，这生病也正常。自从有了他，事情就没断过。哼，我先从百会、风门穴施针。
0: 你把孩子按住啊！
1: 他可不能乱动。
0: 还多久啊？
1: 快了，快了。
0: 小崽子！
2: 烦死了！怎么这么麻烦？路是自己选的，可别抱怨。大夫，县衙的弟兄犯了头风，您快给抓副药吧。 你不是那个林雄？孩子病完了。
0: 是，俺也突然发烧。哎，表叔，这是县衙的罗都统。
2: 稍等一下，我先给孩子施针。
0: 先给孩子看吧。好。
2: 你这样不行，我来了。

0: 谢了。
1: 没事，我姐家的小孩小时候也爱哭闹，他每回哭闹的时候，我都是这么哄他。
0: 没想到养个孩子这么费劲。
1: 孩子打小就没了娘，也是可怜。你一个人拉扯孩子过日子，真是不容易啊。
0: 抢口饭吃罢了，我从早到晚忙着看城门，哪有时间照顾他呀？有时候真后悔要了他。
1: 你就是嘴硬心软。
2: 药包好了，早晚各一副，记住啊，小伙见好。
0: 谢谢大夫，告辞。嗯。
2: 这位官爷，你那位弟兄怎么了？犯头风了？
1: 是，疼得直打滚。哎
2: 呀，这头风啊，可是个急症。我抓些安神通络的中药，吃上两天，不行再来。
1: 好，多谢大夫。您和林雄是老相识了？
2: 街坊，拐弯抹角，沾了些亲戚。
1: 您有没有觉得，那个孩子的眉眼和鼻子和林雄长得一点都不像？
2: 这个，我倒没留意。
1: 我就是在街上随便听了几句闲话。
2: 你这位弟兄头风不是疼得厉害吗？
1: 啊，
2: 药抓好了，赶紧回吧。
1: 多谢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哎，
3: 这刚有点困意，就被这粗布被褥蹭得浑身疼。来，你摸摸摸摸，这怎么睡嘛？这要放在民科方，那可是连伙房的婆子都不稀得用。
1: 来，乔二姐，我给你好好按按。小翠，你说会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3: 我又没孩子，我怎么知道？不过想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人。
1: 男人呢？你今晚怎么了？
3: 这又孩子又男人的，你该不会思春了吧？
1: 思你个鬼啊！
3: 咱们这托寄文书什么时候能下来呀？我可不想在这个破地方再待下去了。
1: 韩知县已经把文书呈上去了，我们耐心些，再多等些时日。
3: 那我就姑且再信你一次吧。
1: 早点休息吧。

0: 这往日方里正热闹着呢。属下推断，林雄并非索儿的亲生父亲。不是，你凭何推断？林雄的街坊说，林雄与林流氏成婚6个月，索儿便出生了。林雄则对外说。 他与林流氏早已私通，孩子确实是他的。可是人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态度是做不得假的。昨夜索儿发了高烧，我便尾随他们去了医馆，全程观察他。林雄并未表现出任何忧虑，只是不耐烦，甚至还有些厌恶。这绝对不会是一个亲生父亲该有的反应。还有，那个大夫似乎也知道这个秘密，并有意帮他隐瞒。
1: 我怎么没有察觉呢？
2: 你是认为，徐鸾在帮林雄保守的是这个秘密？
0: 是。
2: 林雄这。

一石二鸟高啊，先杀了刘三娘，又嫁祸给徐鸾，一并除掉这对奸夫淫妇，又能借刀杀人，又能除掉那个知道他秘密的人。

0: 苗翠姐，我哥不知道你在睡觉，下次我们肯定下午陪产，绝对不会再吵到你了。哎呀，
1: 包子妹妹说什么呢？这我这是刚要提成。哟，
2: 果真是民科方出来的姑娘，日上三竿也不起，这金针头都留到晚上用了。
0: 你说什么？
1: 哎，我可就纳了闷了。
0: 姑娘，明明住在县衙里，这昨夜又是和谁相谋的金针头啊？这关老爷子是不会来这偏远的。哦，原来咱们这儿的粗坯蓄力也是入得了姑娘法眼的。
3: 你还说我？你再说我还当民科方的粉头，一个个有多金贵呢？糟老婆子，你干不死自己的嘴！你说吧，你厉害的，你还当昨夜随便睡个野汉子，人家就愿意出来跟你撑腰了。
0: 你别说了，
3: 你个贱婢子，没得脏了这院子。
0: 你孙婆，你不要说了。
3: 呸！你厉害，
0: 来呀，
3: 怎么了这是？动这么大肝火？
0: 孙婆，我们姐妹俩
3: 干什么？
4: 我们姐妹俩难得住进来，肯定有些不习惯的地方，还请您多多照拂。还是你懂事。哼！
5: 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4: 你们要干什么？
5: 你们要干什么？
4: 对头，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5: 有人指认你就是凶手，
4: 我是被冤枉的，你知道吗？我是被冤枉的，
6: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我没杀人，我
4: 被冤枉的啊！你们要信我，我真的没杀人啊！
6: 口主亲口指认，你就是杀人凶手，
4: 林雄，不可能的，
6: 你看清楚。
5: 这是林雄的供词，他怎么会？不可能的！不对，
7: 此等奸徒，如不用刑，量刑不昭。啊！是林雄要害我，他要陷害我。
5: 他为何要陷害你？
7: 看看烙铁烧红了没？
8: 是。
5: 别！
7: 我说，我动手！我动手！是他要陷害我，他要杀人灭口，他要陷害我。
5: 杀人灭口，看来你是知道些什么。说，说不说？哎，他不能人道，林兄不能人道，林兄不能人道他。这事只有我跟他表叔知道，就是邻居王大夫，他儿时受过伤，是我送他去王大夫那医治的，从此之后他就不能人道了，娶了个漂亮婆娘，就是在家里当个摆设。
7: 你觊觎林流时，欲行不轨之事，他大声呼救拼死反抗，你惊慌失措，情急之下杀人灭口。
5: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就是多吃了二两酒，跟林兄开过玩笑说，他既然不行的话，那兄弟我可以代劳啊，总不能让嫂子一个人守活寡吧？嘴上说的好什么，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结果背地里捅刀子。
4: 你是说杀人之事，是他冤枉你？
5: 正是，我就觉得是林兄杀的，我爱怀疑呢。三娘死的怎么那么蹊跷啊？这怎么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他一回来人就死，人一定是他杀的，他陷害于我，就是他杀的。
9: 徐兰，
5: 我百般维护你，你却反咬我一口。
9: 维护我，林兄，
5: 你陷害我，你想揭露杀人，想让我闭嘴，我偏不。
9: 你个虚情假。

0: 要死他俩一起死了！
1: 是他，是他杀了我媳妇儿！是他！呸！放屁！你媳妇儿啊？你关心过吗？你有那个本事吗你？
0: 我杀了你！
2: 我杀了你！
1: 林兄，您久不能人道内心扭曲，妻子美貌惹来风言风语，内心生出无端恨意。 做出了杀妻割首的凶狠行为，后又嫁祸于人，事还不是？
0: 不是，
3: 刘三娘守不守妇道，我根本不关心。
1: 不关心？
3: 我
1: 身为一个男子，自己妻子守不守妇道，竟然不关心？
0: 难道真如徐鸾所说，你不能人道？
3: 现在，用刑吧。
1: 林兄，我敬你是条汉子，男子汉要顶天立地。你若还不严，便真成了草包一个，让徐鸾看不起。

0: 他其实只看见一个黑影，因为真的看清了。
1: 闹鬼了！听说闹鬼了，快跟我讲讲啊！
2: 没什么好说的，这世上本没有鬼。
0: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1: 若真是鬼，何必翻窗呢？
2: 那就是贼了。
0: 可是张婆说，那个黑影是直奔锁而去的。如果是贼，应该先翻找钱财才对。
1: 你看，不还是鬼吗？
0: 不管那人是谁，
2: 是鬼。
0: 不管那个人是人是鬼。 刚受到惊吓，他就跑了，说明他的目的没有达成。或许，他还会再来。

0: 己人呐！哎呀，自己人，自己人呐！疼啊！哎呀呀，疼疼疼疼疼！
1: 哎妈！哎呦，来这，来这，来这！哎呀，哎呀，哎呀，没事吧？没事吧？
0: 你给我一个大波溜子啊！
2: 哎呀，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抓鬼啊！你能不能看清是人是鬼在抓人呢？给我一大波溜子啊！哎呀呀呀呀！
2: 齐公子真是好身手，
3: 都这样了还夸我呢？
2: 当然了，你这么高的个子翻这么矮的墙，竟如此坎坷，
0: 你懂什么呀？小爷我是在墙上摸着线索了，你不小心才栽下来的。
2: 什么线索？
0: 过来，看看，
4: 像是力气刮蹭所致，
5: 痕迹看着很新，应该是这几天刚留下的。哎呀，
0: 破案了！
4: 咋就破案了？
0: 江洋大盗不知道吗？飞檐走壁用的是什么呀？飞天铁爪呀，这个就是飞天铁爪所致。
2: 原来这江洋大盗飞的天，也就只有一人高呀。
6: 嗯，这的确是铁爪留下的痕迹。嗯，
0: 我说什么来着？
2: 这院墙，寻常人跳起来就能攀住墙头，为何要用铁爪？
0: 那保不齐是个矮子呢。你看，就比如你，跳起来都摸不着墙头，那再保不齐是个胖子，他连跳都跳不起来。
4: 急
0: 了。汉案之人就得不拘小节。
7: 哎，
0: 不拘小节

0: 快看，
1: 果然这里有。看来这个黑影去张婆家，就是冲着锁儿去的。
0: 不是，这到底是江洋大盗啊，还是闹鬼啊？要是真闹鬼的话，直接穿墙不就行了？用什么铁爪呀？
1: 别说，有可能还真是闹鬼。

0: 来什么呀？
1: 不懂了吧？这是神探的惯用手法，模仿罪犯的犯罪行动就可以猜出来罪犯的犯罪过程。
0: 你又猜到什么了？
1: 看看，看出什么了？
0: 看出来不是鬼的了，不然留不下脚印。
1: 这一只半的脚印，
0: 是个瘸子的。
1: 瘸子？
2: 去滨州的人回信了。
3: 不用看了，滨州衙门的说李逢春已死。
1: 李逢春随同商队在滨州遭遇流匪重伤跌

0: 跌落悬崖，
1: 未见尸首。既然未见尸首，滨州衙门平和断定其人已死，
0: 重伤，又跌落悬崖，不死才怪。有人目睹李逢春跌下山崖，据说那山崖凶险，坠崖后几乎无生还可用。滨州县衙派人搜寻无果，便有了此结论。可是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也确实蹊跷。
1: 属下认为，李逢春仍有嫌疑，哪怕可能性极小。
0: 哦，那变成厉鬼索命的几率也是有的。
1: 这世上本没有鬼，有的只是人心鬼欲。
0: 你是如何想到李逢春是凶手的？
1: 世人行事必有缘由，发乎于心，发乎于情。刘三娘明明是被人一刀毙命，可是凶手却在她的尸体上捅了十几刀，还割了她的头颅。
2: 如此极端的泄愤，可见凶手心中的恨意有多强烈。
3: 徐鸾对他有爱慕之心，林雄则是冷漠。所以属下在想，最恨刘三娘的人究竟会是谁？
2: 去吧，把人都叫来。
4: 少爷，你这哪是查案，这不办上堂了吗？
3: 哪那么多话呀？快去呀！
2: 是少爷。
5: 看看啊，非常精彩！哎呀，刘三娘死了，那玉案红呀就来了。
6: 就我天天晚上经过林家门口，见到一个黑影，
5: 头发那么长的，
6: 飘飘忽忽就飘走了。
5: 那指甲那都是弯的。
6: 就那个冤魂，一身红衣，七窍流血。
0: 小孩都掐走了，
7: 这红衣厉鬼啊，就是韩元死的。这一个个的，真是听风就是雨。有人敢说，有人敢信，说的跟自己亲身经历似的。
8: 他们现在传的越邪乎，晚上鬼现身的可能性就越大。
0: 开天眼。
9: 这大仙儿能管用吗？这大仙儿能管用吗？
10: 这大仙儿能管用吗？
11: 玉清有命，立志谈钱，以其如律。
12: 现身了！哎呀！人家刘三娘，你冤魂现身了！
13: 哎呀，又懂了，又懂了，又懂了！
14: 哪里疼？
15: 马上就去！
16: 哎呀！
17: 哎呦！
18: 把这鬼放了！你们俩不是一定要赢啊？你敢不敢？哎呀，哎呦，大仙，大仙，大仙，大仙，
19: 小心！大仙如果此鬼怨念深重，业力强大啊，若是强势去除，难免回教反噬。
18: 啊，
19: 我怕是奈何不了他，
18: 连大仙都奈何不了的女鬼。
20: 这女鬼，
21: 我实力，解决不了。
22: 你们父子二人可还是先走吧，保命要紧呐！
23: 你别连累我们，
24: 你快走吧！
25: 你赶快走吧！
26: 明日，
27: 我就带着小儿回老家，再也不回来了。
28: 哎，对对对，
29: 千万别回来了，千万别回来了，
30: 千万别连累我们呀！
31: 啊，
32: 对对对对。

0: 常，为何要对我痛下杀手？
1: 闭嘴！你个荡妇，就是杀你千次万次，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0: 我是丁小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齐公子，这是练房，你敢不敢进？
2: 我有什么不敢进的？
3: 以为躲在这儿，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
4: 来人呐！
5: 他敢来县衙保人，可知后果如何？
6: 别再想那么死的妖精，你的命不是你说了算。
4: 走，
7: 慢着。
8: 谢尊，请升堂审理，您科方老鸨率众围攻县衙一案。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丰春，今日你插翅难逃，
1: 跑！
2: 我就没想活着，不过死之前，我一定要手刃那个孽种。
0: 哎哎，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啊？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1: 不用了，你别伤了齐公子。
3: 对对对，你不能伤着我，我可是总督之子，要伤了我，你必死无疑的。
2: 总督的儿子？
1: 啊，
2: 好，把那个孽种给我交出来。 我就放了总督的儿子。
0: 你认为我会受你要挟？
2: 你试试。

0: 就让他看看孩子吧。小心！你别过来！
1: ！
0: 你不要乱动，把刀放下，否则罪加一等。
1: 今日我能收儿的这个孽种，我死而无憾。
2: 李风春，你太仔细了，这孩子眉眼是不是和你特别像？
0: 杀！杀！哎呀！哎呀！哎！
3: 发生什么事啊？
4: 什么事啊？正睡觉呢。
5: 哎，怎么了？
2: 快！下不去手，觉得似曾相识，对吗？你感觉的没错，正是父子联系。
1: 不，我不会相信你们的蛊惑。
4: 哎，是他？
6: 谁呀？快说呀！你快说，到底是谁呀？
4: 那个卖麻糖的。
7: 李风春。你残杀无辜民妇，今日又妄图杀害襁褓中的幼儿，如此穷凶极恶，你可认罪？
1: 他该死，他是个不守妇道的贱人，
7: 犯下如此重罪竟还执迷不悟。
1: 我死里逃生。拖着一条废腿我从滨州爬回来，我只为见他几面。可我回到了家，却发现物是人非。

0: 四处打听，才知道他们刚听完我的死讯便改嫁了。
1: 各位邻居，今日小儿满月，请大家来喝杯喜酒啊。
2: 好，
3: 多谢您了，
1: 吃喝啊，来来来，今日小儿满月，感谢各位光临，谢谢赏光啊，干杯。
4: 过年酒啊，
5: 让我看看。哎呀，
1: 吃饱喝好啊。
5: 哎呦，大家快看看这孩子呀，特像灵兄。
6: 还在这看呢。
4: 你们看他一双眼睛跟林兄一模一样啊。
5: 真像。
1: 那当然了，我儿子。
4: 哎呦，哎林兄，
5: 他这个便宜爹到的挺那个的。
7: 你们都不知道啊，那孩子就是他的。啊，
5: 真的？不可能，嫁过来六个月就生了。哎
7: 呀，你们都不知道，林雄亲口跟我说的。哎，那刘三娘她男人没走之前，哎呦，他俩就勾搭上了。
5: 那会儿就勾搭上
7: 了。哎呀，要不然你们以为呢？一个寡妇带个孩子，那林雄能那么便宜当爹？
5: 快吧，这赶紧。
0: 从那以后，我便发誓，我一定要杀了这对奸夫淫妇，以解我心头之恨。
8: 马堂哎，马堂前嘞，卖马堂啊！

0: 大爷，
1: 照顾一下生意，买包麻糖吧。孩子最爱吃啊。
2: 买一包啊？
3: 怎么卖？
2: 2块钱一包。

0: 你自知不是林雄对手，便将刀尖对准了父母。
1: 他该死！他让我尊严扫地，我杀不了林雄，我一定能杀了他，
0: 还有他手中的这个野种，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0: 死了呢？你去哪了？我差点随你而去了。你知道我快乐多苦吗？你怎么才回来？你去哪儿了？你才不回来？
1: 这他不是值夜吗？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哎，文春，你到这儿来啊！风春，你就在这儿躲一下。
2: 我躲什么？是我见不得人，还是你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不不不，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听我的，求求你，就在这儿躲一下。等一下，我全部都解释给你听啊！你听我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2: 说，
1: 你
2: 明白一下，
1: 你干什么？
2: 你让我过来，
1: 哪儿跑啊？
2: 行了，跑就跑。

0: 为了让他过上好日子，终日在外奔波，险些丢掉性命。可是这个荡妇却红杏出墙，搞得一个林兄就算了，还当着我的面跟一个挑水的亲戚摸我，我真是瞎了眼，当初娶了他。
1: 你是瞎了眼，你和刘三娘夫妻多年，难道你不知道她的品性如何吗？听了些风言风语便信了她通奸，杀男人不成便杀弱女子泄愤，甚至还要杀了你们的孩子。你不仅瞎了眼还黑了心。
2: 我不信。
1: 你不信那就让他来告诉你。
3: 哎呦，阿雄，
4: 王大夫告诉我，李家的寡妇可怜，刚刚死了男人，又被诊出有孕，他也是好心出主意让我娶了三娘，这样也算是我能有了后。到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三娘早就一心寻死，上吊的绳子都挂上了，却偏偏发现怀有了身孕。你死了，三娘就算拼了命也要把你们的孩子生出来。我看三娘实在可怜，也想用孩子来遮丑，就娶了她。又担心旁人杂话，哪曾想是我的活

0: 什么可怜的，什么伊夫斯，你一定是在扯谎，为了给自己撇清干系。你们都在骗我！
1: 你再好好看看，这是你的亲生骨肉，是刘三娘不惜自毁名声也要生下来的孩子。
0: 不是我孩子，不是我孩子，我杀了你们，我杀了你们！
1: 这咋的？要杀人了？
2: 混账窝囊废！有胆子杀人，没胆子认错。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刘三娘负了你，可你心里若真有她，你会不听她解释就直接杀人吗？啊！还有你，她是个人，不是你用来遮羞的物件。你们的尊严就那么值钱？啊！这是条人命，活生生的人命。你们两个都不配当男人。

0: 让我死！
1: 原以为齐公子眼高于顶，没想到竟愿意为民复命不平。
2: 开玩笑，本公子行侠仗义，嫉恶如仇，很正常。你个死娘娘腔扮女鬼扮得这么像，
1: 看来齐公子还真是没照过镜子。
2: 你再说一遍。
1: 事了了，本大要走了。
3: 发生了这么多事，这里还待得下吗？
1: 也好，离开这里，你和索儿也能免受流言之苦。
3: 我绝不会让他在流言蜚语的地方长大。既然是一心求来的孩子，我就一定会好好抚养，也算是恕我的罪过。
4: 走啊，林兄，
5: 把孩子摆好，
6: 慢点啊。
4: 怎么太忙了？
5: 哎呦，兄弟，你这是要
6: 呸！
5: 哎，这怎么了？这是
6: 要我说啊，杀死刘三娘的就不是李逢春，而是那林雄啊！
5: 林雄杀的？
4: 哎，
5: 那可
4: 不，我跟你们说，我还和他喝酒，我要早知道他是这种撒谎造谣弄得人家家破人亡的烂人，我弄死他！
5: 你要打我摊子呀你！
4: 不要胡说！
5: 行行行，这刘三娘啊，太可惜了，多好个人呐！
7: 对呀，
5: 长得好看不说，干活还利索，最关键是性子还温和。
7: 对，
5: 说明就是
6: 这样。哎呀，可惜呀！
4: 哎，你们说这刘三娘嫁给我，
2: 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吧？就该扒了他们舌头。之前怎么说刘三娘的？现在倒好，一个个装起圣人来了。
1: 你真能扒了他们的舌头？
2: 至少骂他们一顿吧。
1: 然后呢？他们就能改过自新了。
2: 李逢春杀人确实不假，但根儿在哪儿啊？根儿就在他们身上。搬弄是非造了孽，就一点责任不用负吗？你也想想办法嘛。
1: 我们大约能做的，就只有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5: 那是你，那是你。我跟你们学一个啊。哎呦！我学得像吗？
2: 行吧。这事儿也算圆满了，走，我带你去临汾最好的酒肆吃一顿。
1: 齐公子为何平白无故的要请我？
2: 这件事也算真相大白了。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儿，我当然要犒劳犒劳自己了，也算谢谢你吧。
1: 谢我？
2: 对啊，
1: 谢我什么？
2: 谢你助我破案呢。
1: 我助你？

0: 怎么光顾着自己吃，都不知道给别人留点儿？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我给你留点？哎，要不你再躺回炕上去，我跟你喂到嘴里，怎么样？
0: 哎呦，个老东西，拿钱的时候倒是痛快，你要是学不会说人话、办人事儿，就赶紧把钱还给我姐夫。
1: 你个下贱东西，在这儿也敢给我摆谱！想要人伺候不是？那就跟我滚回你的窑子去！
0: 你再跟我说一句试试！
1: 老娘就说了，
0: 再跟我说句试试！
1: 怎么的？
0: 说句试试！
1: 怎么的？
0: 你那窑子拿回你不就？你拿回你不就？使不得什么的！哎，别吵了，别吵了！
1: 你个贱皮子！
0: 你说谁贱东西呢？
1: 你说谁贱？我就说你了！你个下贱皮子！
0: 哎，什么老娘摆谱？
2: 马翠仙，你消消气。姐夫，你冷着了。
0: 哎，你还笑我？死老太婆的姐夫，你还要笑我？
3: 你饿坏了吧？苗翠姐，你消消气，我给你盛面吃。吃饱了，吃饱了就不生气了。饿坏了吧？去，快趁热吃吧！吃饱了，吃饱了就不生气了。
4: 是挺香哈、啊！
3: 那当然了，我哥最爱吃我做的面，每顿至少吃三大碗呢。好吃吧？
4: 谢谢你啊，包子妹妹。
5: 哎，小包子，你说你年纪这么小，怎么会来这县衙里当厨娘呢？
3: 我从小胃口就好，一顿能吃十个窝窝头。嗯，爹娘养不起我，就把我送来县衙了。
0: 那你还不给我这么多？
3: 哎，我够的，我够的。嘿，你看，我还有前两顿饼没吃完呢。

脖子。

0: 苗翠，怎么了，苗翠？谁又惹你生气了？苗翠，这是怎么弄的？
1: 和外面那些臭男人没什么两样，说的话都是假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总说外面千好万好，可事实呢？我打小在民科坊长大，大家都是贱贱，从来都没有谁瞧不起谁过。可是，在外头。

0: 你看看我，就瞧不起我，人家也是，哼！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是不是那个婆子又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千万别往心里头去。等咱们脱了节，你整日在外面跑，自然不用受他们的气了。可我呢，你看看我，就整天窝在这个破房子里。
1: 天天看那个糟老婆子的臭脸，天天被他欺负。你说不让我往心里去，我就能不往心里去了？你说的倒是轻巧。好了，是我说错话了。我知道这段时间受委屈了。 再忍一忍，等成了自由身，我们立马离开这儿，换个地方好好过活。换个地方又如何？脱了贱气又如何？我这烂名声，我还是要跟一辈子吗？他们不是还瞧不起我吗？

0: 话本上净是些花里胡哨、没用的东西。要是想查案，还真得像娘娘腔那样。少爷，
1: 你是在夸他吗？
0: 瞎说，夸他干嘛呀？
1: 我怎么听着你还挺佩服他？
0: 他长得跟个弱妻子似的，不男不女的，我佩服他干嘛呀？我要像他一样，在衙门里耳濡目染这么多年，我早比他厉害了。
1: 克罗多头不也是刚来的？
0: 让你睡了吗？
1: 嗯。
0: 睁开眼。

0: 娘娘腔，这么巧啊？
1: 不巧吧？齐公子住内宅，这里是偏院，无论去哪儿都不会路过这儿，除非您是故意的。
2: 刘三娘这案子你也这算离宫了啊？韩兄没少点什么？你们捕快是不是都受过专业的训练啊？衙门会不会专门教你一些破案的技巧？
1: 你想学？
2: 真有啊？
3: 嗯。什么味儿啊？这气味很特别啊。
1: 齐公子可能吃得苦。
3: 我齐慕林什么苦吃不了啊？
1: 齐公子，这是练房，你敢不敢进？要是不敢进的话，你就躲在我身后，我先进。
3: 哎，走走走。我堂堂总督之子，我有什么不敢进的？我还躲你身后边，我先进。
4: 锁门干嘛呀？快进来，别闹！
5: 杨晴，

0: 你们躲在这儿，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阿爸改来县衙保人，可之后果如何？
1: 别吓唬我，你们躲在这儿，不就是因为托及文书美到手？你们一天不托及，就都是我的人，指望县衙对你们撑腰。
2: 清官大老爷会跟你们这个贱籍女子纠缠不清，做梦！这次别再想这死的要挟，
3: 你的命不是你说了算。
2: 堵上嘴，带走。
3: 走，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4: 少爷，少爷，少爷，你怎么才来呀？啊，没事。幺幺九，幺幺九，幺幺九，幺幺九，少爷。
0: 老实点，小贱人！
5: 快点，董松，快点！住手！县太爷，
0: 老商带两位姑娘回家，不想惊动了县太爷，真是无礼啊！
5: 这二位姑娘已经脱离贱籍，现在是我临汾县衙的差役，与你明科方再无瓜葛。哦。
1: 托及文书给我看看。托及文书还未批下，等我拿到了，本官自然会差人送去给你看。那等您拿到了，再来赎他们。走，
3: 慢着。哎，
1: 县太爷，当日你是以破案为名，带走了我两位最金贵的姑娘，如今案子已经破了，你还不让我把他们带回家？难道？
0: 是要强抢不成？这二位姑娘是有功之人，本官答应替他们脱籍。我真金白银把他们买来的，你说脱籍就脱籍，你是拿我的银子充大发呢？也罢，你开个价。那日你也看到了。
1: 有一位少爷要梳拢锦囊，出钱五百零一两。你休要信口开河。黄金有价，玉无价，更何况是两位娇滴滴美艳的姑娘。我养他们这么长时间，现在可是最值钱的时候。哦，你是清官儿，你付不起这个钱，那也是正常的。老爷若是舍不得。
6: 将来就多到方里照顾照顾他们的生意，不就得了？走，
7: 慢着，人不能带走。哎呦，
8: 大老爷，怎么还动手啊？你想抢抢民女啊？
7: 混账！私闯县衙，活得不耐烦了吗？把人给我抓了！
8: 哎哎哎！
7: 包子，松吧。
8: 哦。
9: 你们是当官的，就更应该讲王法。你们这样强抢，这不是逼老百姓去报万岁，
8: 这死路啊！哎，这哎，嗯，
10: 你说他们是你用真金白银买来的，到底花了多少？
9: 我，大人，我本是富户家的丫鬟，后来随主人流落明科坊，他可没花过银子买我。
8: 我养大你，不花银子的吗？
10: 我13岁就开始唱堂会了，早已经为你赚得盆满钵满。
6: 既如此。

0: 这银子你拿好，从此莫再纠缠。
1: 哎，你这开玩笑呢吧？舒龙锦囊那可是501两，这……
0: 剑尊，请升堂审理民科方老鸨率众围攻县衙一案。
1: 哎，不，这，
0: 你要么拿着银子快走，要么你就掂量掂量自己，该当何罪。
2: 没事吧？
3: 现尊现成的恩情，罗叔没齿难忘。2岁的赎身钱我出，请妈妈开价。
4: 不必了，我要回去。
5: 你胡说什么呀？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怎么能轻易回去啊？
4: 宁克方对于你来说是火坑，可对于我来说，这里才是。
5: 在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能因为忍不了一时就毁了自己一辈子。
4: 离开县衙就好了吗？还不是要吃糠咽菜，还不是要忍受别人的白眼吗？在民科方至少是锦衣玉食，我金苗翠，想过好日子，不想再奔波。
5: 你想过好日子，我可以给你。我娘去世之前给了我一大笔钱，足够我们俩衣食无忧的过下半辈子。
4: 我不想过苦日子了。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回去，可是你能养我一辈子吗？
5: 苗翠，我们是共患难的姐妹，只要我罗叔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若我有一块饼，必分你一半。我不光要让你过得好好的，我还要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看着你幸福呢。
4: 罗叔，我知道你对我好，
3: 可是人吧，各有各的活法。你拼命追求的自由，不是我想要的。我能过什么样的生活，自个儿心里清楚。那你出来的这段日子，更加值得。适合在哪儿活着？

我们各自珍重吧。苗翠。

0: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什么好鸟，
1: 没想到这么龌龊。
0: 小小年纪公然调情，
1: 还养在衙门里。
2: 哎，那个琼翠丽
3: 拿什么养美娇娘啊？
0: 别是打着官差的名号骗人姑娘吧？现在怎么着？人跑了，分手了，
1: 活该。
4: 哼。琼翠丽如何？
5: 北方姑娘又如何？
0: 那当粉头是要赚钱的，你除了有个脸蛋还有什么？都留几个子儿啊？拿这钱拿着，赶紧追上人姑娘，把钱补给人家啊。

我也好，流桑女子也好，命运不济才会沦落至此。你呢？不学无术，整天打着父亲的旗号四处讨嫌，还沾沾自喜。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尸体挖掘寸里，大概率不会是投河自尽或失足落水，很可能是与人起了冲突。
2: 那就是蓄意谋杀吧。
1: 这个香炉的材质跟冯二郎那个一样，可是绣工却天差地别。
3: 这必然是孟乔生和冯二郎因为梅红英争风吃醋，所以约在船上决斗。
1: 那为什么光着身子？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望江亭》专辑。京剧《望江亭》根据关汉卿所著杂剧改编而成，由张君秋先生创排首演，剧中唱腔华美酣畅，婉转动听，与表演人物性格高度融合。本期节目带您走进京剧《望江亭》，深入解读这部张派名剧背后的故事。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风雪渔樵记》。粤剧《风雪渔樵记》取材于原杂剧，剧本从女性视角出发，保留了粤剧的传统风格，处处彰显精致唯美，让朱买臣马前泼水的老故事唱出了新意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

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齐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下飞
1: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3: 算老北京人了。河北那边石家庄，人家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夜了后晌。夜了后晌什么意思？是昨天晚上。那北京人怎么说这话呢？说昨晚。
4: 这位北京人不仅会说方言，还会搞抽象。戏曲更是手拿把掐。
3: 你要定了呀，管你为哪方。
4: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
5: 我希望能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戏曲，希望更多的斯里兰卡人借取中国的戏曲，感受一下。
3: 戏曲真的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戏曲非常伟大，值得往国外推广，值得尊重，值得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接触、学一学。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2: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3: 那会儿啊，这个川剧啊经常到北京演出。第一次我跟君秋看的川剧一个电影叫《萍雪变宗》，曾荣华的，许千云的。我看完这个以后啊，我们就着手排了《彩楼记》。第二次在中科园，我跟君秋同志看什么戏呢？就是《谭继儿》。在中科园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就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继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
2: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儿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4: 因为在那个时候

0: 哦，你要是想四大名旦都在，你要想成派，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实力能够达到，你给能学到那些真才实学，你站在那个舞台上，你不弱。所以呢，这就是得有良师益友。梅先生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师傅，尚先生是他的就是干爹吧。还有跟荀先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像《秦香莲》这出戏就是荀先生给他的剧本，然后程先生，在张老师挑班的时候，程先生无私的为张老师送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楚宫恨》，一个是《刘兰芝》。当程先生送给他两个剧本之后，程先生没再演，等于这两个戏就送给张先生了。
1: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文学艺术贵在创新。"张君秋先生博采众长，在《望江亭》的唱腔中融合诸多旦角流派特点，化用其他行当声腔，并从人物出发为人物服务，以抒情性的演唱展现角色的心理变化，推动剧情发展。
2: 我就是爱看戏，不管什么剧种，我都爱看。所以连我这唱腔里头，我都柔和的里头，比其他剧种的唱的，唱腔里头，其实不完全都是京戏，里头是歌曲也有，什么什么那个曲艺也有，其他剧种的，什么什么，我都能往里吸收。所以我觉得这最要紧一句啊，就是啊，吸收进来你得化了，不能够生搬硬套。

0: 那么这场戏电影和五六年啊演出和七八年张先生在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恢复了望江亭全有变化。张先生在电影里头啊，由于环境还是楼上楼下，所以呢他这场戏呢没有后改的那么复杂。
1: 娘子，你看完了没有？给我吧，
2: 快快收起吧。
1: 不但有圣旨，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
2: 哦，这就是尚方宝剑。
1: 对，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啊，别瞧了喝酒啊。
2: 但愿你我好事早成啊。
1: 好事早成。

在弹技儿第一场、第二场和第四场用的都是韵摆，在第三场就改用京摆，因为他变了一个身份嘛，张二嫂嘛，就是说这个京摆呢更敞亮，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先生他们经过不断的推敲，

0: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了？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清楚，像还得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哎。

这一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打高腔，管叫他啊打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夫人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撞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白门楼的二六，人民社稷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这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是三轮车吧，就再绕弯绕到外滩。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0: 78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史若虚就把张先生请来当副院长，史院长就说了，您得到我们学校来教学。那个时候张先生呢就在我们学校的排演场就排这《望江亭》排了一个月，而且呢加了好多的戏，他们又在这个跟雪涛老师啊这个郭元祥老师啊，他们又想了，我们这一次再演《望江亭》一定是高水平的了，
2: 就感觉到好像他是比别人好多一个灵感似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就只按老师这样怎么教就怎么演吧，只要那个不错就是很好了，他呢就是老觉得是不满意的，还是在那不断的求进的，就直到这些年我跟他一起生活吧，我感觉到就是他到了80年代，他的60几岁以后了，他对于他一些成名作还有一些老戏还在那儿改。
3: 这出戏首先作为中专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学这出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这出戏他唱腔方面的成功，包括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的把握以及唱念并重，那么可以说学张者这出戏是绕不过去的。
0: 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年级不教这戏，都到高班了才教这戏，一年级都教武家坡啊，什么什么那个三娘教子，重唱开发嗓音。
4: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

0: 这么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1: 怎么自个儿老是比划你自个儿干什么？你自个儿
2: 你
1: 跟人说这事儿，原因点事儿，你跟人家交流，人跟你说话，你跟
3: 人
1: 你瞧着人家好说，你事儿人家那儿直做戏，你这儿这不叫线呢？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觉。
4: 哎，要好的地儿是真的。真唱
1: 就是你唱的，
4: 哎，就真唱的。
5: 这最后明白了吧？这定格。
4: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这你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啊！这儿过来了，姚香凤，除非是能力方圆。
6: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秀，是我爱上秋，领先。

好好好，山有为僧，林有为侠，我教你们一动饮食，四色了了哦。哭你生不领财，领不惜财，不肯助我教子修才，独当些在乎。困，我去到永靖街，你们不但不肯帮忙，反让我这东外的上司些许这。

愧疚，懦

这里还有。

0: 星星看星星啊！
1: 那就来。
0: 哎呀，你怎么又喝醉了？
1: 谁在哭？谁？呀呀呀呀呀！娘子是你呀！我好好的，你哭什么呀？
0: 哎呀，我哭你啥？哭你懒，哭你不争气。你看，你看，你实际来看看，上山大半天，竟当了这么几根懒么的？
1: 哎呀，都怪埋着不好，又让娘子生气了啊！可秀这几根懒么的，也是来之不易呀、啊。不行，娘子，你看我红中的伤水。哎哎，娘子，哎哎，娘子，娘子，你看嘛！
0: 哎呀，真的冻啊、哎！
1: 是啊是啊，
0: 得为妻替你搓一搓，暖一暖。
1: 娘子，你那耳朵越红越肿，哎呀呀呀呀呀！坏了，来来来来来，待外父替你揉一揉，哄一哄啊！
0: 你这不长进的冤！

0: 怎么把第四封王用的护国诀也拿出来喊了？
1: 因为我这里有伤。
0: 这酒鬼真的无药可救了。
2: 卖生爷的，卖生爷的，
3: 你卖生生谁谁哪比你？
2: 卖生爷的，
4: 小呀弟妹，今天这鱼同我攀亲家了呢，这叫你先带回去，请你弟开开胃口。爷的呀。老规矩，嫂子到我船头一起拼鱼喝酒。
1: 好，好，好，好，一定去啊！苦日子也要穷开心嘛！
0: 王兄，今天我弟又不好了，本想寻他去请郎中，可你宽他。
4: 又喝醉了，
0: 这酒鬼真没指望了。
3: 嫂嫂不要紧，
2: 你们，你先扶他回去。这郎中就让我到水妹去请，
0: 又烦劳你们了
2: 呀。乡里乡亲的不用客气，水妹走。

0: 气都气爆了我的小蜜桶，
1: 那我去见呀。
0: 那样爹爹也没有用了，可我替他给的那个牙，你必须马上用，马上用。
1: 爹，
0: 你是你讲，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到底管不管用？
1: 爹，求求你不要再逼我了。
0: 不是我逼你，是他才逼我，也在逼你呀。
1: 卖身是不争气，可他也是话虽不语，在借酒浇愁的呀。
0: 借酒浇愁，你那些管他、冲他也害他的屁话，我早就听对了。告诉你，这一次你要再不管他走。

0: 待医生答应弟弟小事。
1: 真的答应？
0: 真的答应？
1: 真的医生？
0: 真的医生？
1: 等他醒来，立即把这件事办了。
0: 等他醒来，一定把这件事办了。
1: 子衿啊，是你娘的遗文，你要怎能言而有信？就在他面前发誓。

可你要再不下狠心。

0: 儿千万要保重啊，
1: 免得一儿的风浪要怂恿，保送的是你呀，我的儿。这盒中的东西回屋要做个交代，
0: 等身体好了再说吧。
1: 不，这不是怕烦了，儿郎，快，这副鸳鸯玉手是我当年送你娘的聘礼，你留下做个纪念。这30两银子，这是为父留给你的最后一笔我名血。欢迎欢迎这封地亲笔写下的一

0: 你要仔细审查，倘若只卖菜，将来我与老子为头之臣，你就将一说叫他亲自查获。倘若无有这一天，那就将一说这怕是顾不上你了。
1: 爹，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官人，爹怕是真的不赢了。爹，你放心，放心。

真想还可以去挪一挪。

自卖臣啊，自卖臣，你恶心不改，就阴不解，你我你何以列子，何以母心？待待，自卖臣兵去血场，不怕冷，不怕

我是季恒啊。

0: 水妹
1: 来，
0: 娘，哎呀，水妹，你爹要上山去修寨送饭哦，家里的那担啥叫你去刘家送去？
1: 不去，他刘牛心里想，我真应不去了。哎，哎
2: 呀，这是什么娃？怎么连地都差不同意了？
1: 你不知道，乡亲们是个多难听。

0: 都是些风言风语，我可不许你跟人一起胡说。
1: 你怎么是胡说你？不行，你们也老家。哎呀，可是个呀！听着，镇上那股桃子三王小心我虎虎要完，老早就盯上柳玉仙了。那老头啊，越老越滑，十有八九啊，是来叫你做家里准备成亲的。
0: 这都是些无凭无据的猜测，我就不信柳玉仙是眼皮爱夫之臣。
1: 咦，这眼皮爱夫，那他做的是女人心短人的寡事嘞。嘿，不管信不信，那就等着。这位遭到病局，我戳破他家职场去查看过多次。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他在收一件婚礼上在外穿的那红披风，上面我绣着一对鸳鸯呢。大红鸳鸯披风，对，这不就是病局吗？
0: 这是啥个病局？这叫哈气风。
1: 哎，这叫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弟，这女生那样对待满身秀才，你怎么玩扶着她？真气人！
0: 姐妹，
2: 姐妹，
1: 姐妹，
2: 姐妹！
1: 哎，她呀，就想着满身秀才。
0: 小孩子，万事不懂人情世故。
1: 那当然，万事我去送吧。

0: 必嘟嘟说说你。
1: 皇兄是你呀、
0: 啊？是啊，你又是借三人夜上香去的
1: 啊？对对对，上香去，那我先走了。
0: 哎，你与炎帝三月分手，昆仑王阿道总还是你刘家的老乡邻吧？你何必如此夙愿，如此生分？
1: 不不不，王兄，王兄。

0: 有鞋了。好，
1: 秦王兄对他收下这30两银子，这是我的最后的愿望。倘若真能分发上京，秦王兄就用这30两银子受他开基立业，重新做人。
0: 弟妹，你想的真是周到啊！
1: 还有一只鸳鸯牛说，
0: 这是何意？
1: 牛说本是一对。他是我的宋母娘的定亲之物，一只牛先留下，一只宋轿卖人，以表我必修无奈，初衷不改。
0: 好一个必修无奈，初衷不改。弟妹，这牛说就是不正，我王万道就是成真。
1: 此次
0: 这是这姨娘多接了他，那你以后的日子，
1: 我在这人家做谁见证之，只要谁人是我不是的，
0: 这阵子苦了你了。

0: 王兄，你在做什么？
1: 清晨空气好，我是在深深腰腿睡觉，我落我落筋骨。
0: 王兄请来，要上长发，要接招，一时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王兄正统，小弟告辞。
1: 很慢，老伙，我有几句最要紧的话，叮嘱眼帝。
0: 王兄赐教。

0: 谁在讲话？
1: 是我在讲话呀！
0: 不，分明是你，是你
1: 演的，那定是天上的女女，林中的仙子，他们一起为你送迎来了。
0: 啊
1: 啊
0: 啊
1: 啊啊！啊啊眼弟，来此已是长定了。来，来来来，快，送饮的美酒早就备好了。
0: 哦、不不不不不不，这酒我早就戒了。
1: 知道知道。这是为你陪下的家乡的早晨茶。
0: 哦，一茶陪君，
1: 敬你三。

0: 不，他的情谊死不能交。哎
1: 呀，李都城不管，你何必把娃讲起了呢？
0: 谢了，
1: 眼弟。
0: 谢了，
1: 眼弟。
0: 早就谢了。
2: 眼弟，
0: 恩兄正从。

0: 样难过，
1: 我不难过，我是谁高兴啊？
0: 高兴。这道宴定高祖为累，我还要亲自为你们上路，普济从远。

唱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
1: 又老了，去酒来。作为五老乡亲，下官至今虽已滴酒不醉，可为这些乡亲敬你，特备美酒，敬请四位同饮一盅。
0: 多谢大人，来来来。王兄上山采芽，得早三分。他已不在。

0: 孝顺。哦，恩嫂，请恩嫂与岁妹随我一同为夫，从今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
1: 不不不，这个
0: 地包在。我要婚的柳玉心来了没有？
1: 来了来了，这个柳玉心啊，我是特地关照他非来不可的。
0: 此次唤他进来见我。
1: 是，美人秀才，像这样无才的女生，你真万想见他。
2: 对呢，
0: 相见。因为他还在我心中是一永岁，是福万余。
1: 可你万不知道他

这是姊妹神，这真是姊妹神，这是我在做梦吗？哎呀，眼底做大

0: 刘月仙，当初你我手着同手，气着同气，今日你却爱了本钱。
1: 这位今日的刘月仙，还是当初的刘月仙，而今日之姿态虽已非昔日之姿迈人。
0: 你是不得不悔，不得不败。好，是你起身，抬起头。

0: 刘若曦，此麦城能有竞争，只怕你做梦也未想到吧。
1: 大人能有今朝，正是牛先生之所思，也之所梦，故而我比谁都高兴。
0: 高兴？只怕不是高兴，而是懊悔吧。
1: 大人浪子未对，本是牛先苦心错人，我有何悔呀？
0: 什么？是你苦心错人？嗯，真是奇谈寡人。
1: 此行无病，必有王兄作证。王兄去世，我生亦无用。
2: 哎呦，你这样说。

0: 替你乱猜乱算，我怎么又要替那屁股东西倒霉？听这是情，说这是说，命运不冤，这边恳请高抬。
1: 妈，我要你回到本国，放在水美素家，须知鸳鸯红皮苦油之事。
0: 咦，那是为我最亲最爱的郎君兄弟，
1: 不要推辞了。刘玉馨啊，刘玉馨，今日你是老老实实认过错，表过灰，下官倒是想给你几分敬礼，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见我勇贵，竟拱手实话，是什么浪子回头，是你苦心错人，你真是苦逼苦，苦里苦狠，
0: 是苦小是苦狠，苦想我不必见贤不辨此心，总想叛逆

0: 回来真相告白，苦恨苍天不公，请娘知心碎灭的王兄。
1: 子慧，不许你再玷污王兄，不许你再变皇爷。

石大神，我中到你宝的四叔雅黑文家，丈夫境外坦坦荡荡，中到你红包误杀衣锦万象，当有为国为民监控利益将黑的良神你心上，为了你一旦高中根基先亡，不计究竟，真念旧恶，不问缘由，轻信转样，为些斯文所骂之命，唯独报复休所糟糠。是这样，天下心胸消极度让滥用权势，知道情啊，真配为官大权咋咋，真为黎民朝夕愿望。此次用归狼子与狼，此次为官颠所供养。女富贵，堂堂正正，痴梦即醒，不贬冤枉，不渡用光，非就大圣。万物拿着鸳鸯牛说，好娘伤情心恶，便有人伤。这死物已数，真是梦上中，痴迷女死无沧桑。你等情用，风风光光，不谁毛毛顶顶，掌上两不相关，天地一方，再无瓜葛，永不来往。什么反复意思，将什么扭出鸳鸯，好一个无耻奸臣，满口谎言刁罪一掌，当初你便休凶狠，隐姓埋名，生生唾骂，有罪而跑，今则你莫作呀，外作文章，尽管说马名官，藐视本党，手无空身，少无空丧。本太岁命金高原王府之上，杀不困在王室臣子夫妻坟上，定叫你这不得不娘，请我滚马大营下身，担着老王来呀，将刁民刘牛心云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给了这弟兄，给了这。哎
1: 呀，眼弟。
0: 恩嫂。
1: 眼弟，
0: 请恩嫂随我一同回府去吧。哎、
1: 不不不，这实在是不管当啊。
0: 给当地，给当地。当初我是寻常恩兄所生32文银，才得上京观考。兄完成我鸟族父身，此次大恩，今世难报。
1: 慢，眼弟，我还有要紧的话要讲，眼弟。

0: 娘子开门，娘子开门。
1: 这里已无有你的娘子，赐大人交出门帘。
0: 不，一宿一起风，正想一大怕。娘子，你就答应铺锦从远吧。
1: 铺锦太岁太岁，贼难从远，大人请为吧。
0: 妈，娘子，请用我把娃讲我，
1: 娃一讲完，我要为王去了。
0: 等等等等，请困在三爷夫妻房上，无论是好少得品客，少得品客呀。
1: 内门外，这座少的，你不怕我这股苦笑苦恨的女子，为有生你的官位名声？
0: 苦笑苦恨的是我

了四季万万，天地为他得死不惜鬼舍去房子正，今夜起陪不娘子睡青山，鬼是啥门做死臣，娘子不叫起，鬼是爷。

0: 大胆鸟怎满身雪花？
1: 妈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电视剧《新居之约》以家装行业为切入点，采用职场线与感情线双线并行的方式展开叙事。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望江亭》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有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下风雷，
1: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作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

文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你还在那磨叽呢，不换衣服去？
1: 你咋还问我到那儿呢？哎，别换衣服去啊！那谁，宁哥在这等咱俩呢，一会儿晚了又骂我了。
2: 肚子疼不舒服，你自己去吧啊！啊，自己去吧。
1: 你哪了不舒服啊？嗯，肚子疼，
2: 可疼了。
1: 没事吧？
2: 没事，
3: 你赶紧去吧，我陪着他。
1: 不是他肚子要带你去医院吗？
2: 你是不是傻？快去！啊，
3: 你是不是傻呀？人家红姐看你想约孙宁好几天都没敢约，人特意帮你约呢，赶紧去吧。
2: 去吧。
1: 没生病？
2: 没生病。
1: 忽悠我呢？够意思。
2: 必须的。
1: 来，我回来请你撸串啊。好，我走了，哥。走了，哥。
2: 王哥，问你个事儿呗。这水云院不是马上要开工了吗？这左边是设计师陈曦，右边是业主朱迪，这两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理啊？哎
3: 呀，什么怎么处理啊？配合好设计师，服务好业主，既要协同工作，又要保持距离，尤其是工作以外的私人生活，更加要远离。
2: 这难度系数也太高了吧？
3: 喂，哎，陈设计师，
4: 阳光，我明天早上要去水云院，跟业主对接一下装修细节。
3: 好，我明天10点到。
4: 那业主那边你通知他吧。
3: 好，我通知业主。
4: 明天见。
5: 好，明天见。
2: 哥，陈曦亲自安排你去看工地啊？
3: 啊，你听了，
2: 这不都是他助理做的事吗？怎么了？
3: 嗨，那边我先给朱迪打个电话啊。

0: 阳光。
1: 关了，在哪儿啊？啊，你别着急，别着急，你慢慢说。啊，
0: 能不能打开啊？阳光能不能打开？
1: 快了，快了，快了，别着急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还能打开吗？你快点。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不是，哎，
0: 你
1: 说说，
0: 你怎么才来呀？
2: 别哭了，不都出来了？
3: 不是，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进来的呀？出了问题算谁的？
1: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爸，
3: 来来来，转过来，转过来，我拍个照留个底。
1: 别拍了，别拍啊！
4: 你呀、啊，就是心里没过去。你说你跟着他们干什么呀？
0: 嗯。我跟你说，离婚前的时候，我就怀疑这个刘亚明他肯定有事瞒着我。没想到他居然有人了，我以为离婚是我把他甩了，这小子我居然中了他的计，他还说把钱都给了我。他们俩今儿去看房去了，你说我要是不跟踪他，我都不知道哪来的钱呢？他肯定隐匿财产了呀！
4: 我跟你说啊，隐匿不隐匿的不重要，你现在钱也不少，衣食无忧就挺好。
0: 嗯，
4: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快乐的事儿？再说了，按你说的，你把人家甩了，你就别再在这个男人身上浪费时间了，是不是？
0: 那我还不是怪你？
4: 怎么就怪我了呢？
0: 谁让你拒绝了我？这才几天呢，我就被俩男的给甩了，我这心态崩了呀！
4: 慢点，好，慢点。
0: 你知道吗？我今天在那库房里头，我发现那门打不开，我就拼命的拍门，我就想，你说我要是死在那儿了。今儿都没人知道，我当时就想打电话求助，你说我打给谁呀、啊？我要打给我周围这帮朋友，他们要知道了，以后不就成笑柄了吗？我当时就想到你，你电话就进来了，你说这说明了什么？
4: 什么？
0: 说明咱俩有缘分呀！道警，
4: 我跟你说啊，是设计师让我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啊，明天上午10点去水云院看房啊。要说有缘分，也是晨曦跟你有缘分。
0: 我跟他没缘分，反正我不管。我好的时候你也见过了，我狼狈的时候你也见过了，我以后在你面前。我就是最放松的，我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就是要找个保护我的，气死刘亚明。来，
4: 怎么又聊到这儿来了？你慢点喝。
0: 他找个小妖精把我给甩了，我也能分分钟找个对我好的男人。是他有眼无珠，让他后悔去吧。
4: 行了，祝你遇事。你今天也够累的了，还受了惊吓，你早点睡好不好？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嗯，不用，我这个，我们家房子多着，你随便挑一间，你随便住。
4: 不是你好意我领了啊，你喝这么多酒，你早点休息。明天上午10点钟看房，我还有好多工作需要准备呢啊。那我先走了。
0: 哎，你别走，你开车我也不放心。
4: 哎，10点钟水云院见啊，千万别迟到。
0: 我就迟到，我是业主，我想几点去我就几点去，讨厌。

0: 今天鞋套手套都戴好啊，水云院这可不一样的工程，这个必须得保质保量。你看啊，那火
1: 关哥，这是来接你的吧？
2: 阳光，上我这车，快点，我有事车上跟你说呢，你快点。

0: 什么情况？光哥现在出宫，都有业主亲自接送了？
1: 出息了，这回真出息了。
0: 走吧，别看了。

0: 看出这女的多大岁数吗？
1: 这咋看出来？
0: 觉得好像比小光大点似的。
2: 那是大点儿的身上吗？多大岁数了都？那脸上褶子快赶上你多了，没瞅着吗？
0: 你怎么乱说呀？你管咱俩有钱就行。
2: 哎，你说这个光哥跟西姐、小雨的事没整明白，那杀又杀出个朱迪来，你什么玩意儿呢？太让我操心了。
0: 这命里桃花开了吗？这女人都来了吗？这是好事吗？
2: 哎呀，白瞎了，还要你跟那女的好就行了。
0: 你看不上我，看上我肯定同意。
2: 要靠边停，你下去。
0: 你就别，先让他跟小光腻乎腻乎。
3: 陈设计师，哎呦！
4: 哎，陈设计师，哎，
5: 阳光，
4: 哎，陈设计师，哎，我这不算迟到吧？
5: 正好卡点，不算迟到。
4: 哎，
5: 装什么急？
4: 不是，是不是来看你的房子吧？咱们聊装修的事儿。
5: 这不穿着高跟鞋？
4: 不是，我这是。
6: 哥，你干啥呢？
4: 不，赶紧下车，快点上楼了啊！
0: 哎呦，这还缠上了呀！
4: 你干什么呀？
5: 你这样，我穿着高跟鞋了呢吗？
0: 这不行吗？这以后还上啥班啊？

0: 参观一下，以后这房子就拜托给你们了
1: 啊。这房子还装修啥呀？弄个便盆就住呗。
2: 豪宅呀！啊，这大房子比我们村委会都大呀。
3: 没见过世面吧？
2: 哦，说实话，就这房子我一个人不敢住。你这人说话就回声呢，有多钱我也不考虑买这房子。
4: 哼，你先看看大房子考不考虑你吧，买不起还画。
5: 这采光啊，这景观，你这房子买的太棒了，
0: 是吧？阳光啊，你说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风景，我自己一个人住，是不是就剩下孤独、寂寞、冷了？这要两个人住就不一样了，早晨起来一起吹吹晨风，下午的时候一起欣赏落日，晚上再拿杯红酒数星星。
5: 这来凉房来了，你数什么星星啊？啊，聊点正事儿
0: 啊。讨厌，一点也不知道浪漫。那不数星星，我们就一起看黄昏吧。我最近特别喜欢欣赏落日，满天彩霞，浮云遮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阳光，哎，你说我
5: 陈设计师，这房不。

0: 错啊，哎，我看了啊，哪儿都挺好的，就这个西寨有点厉害。如果按你说的铺你那种大理石的话，我觉得可能反光特别厉害，就容易刺眼。因为本身客厅就是看风景的嘛，那你要是刺眼的话，你就得拉上窗帘，但拉上窗帘又没法看风景，就待不住人，这是一个问题。
1: 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够周全。那现在怎么办？你觉得是应该把大理石地面换了吗？
0: 哦，那倒也不用，其实加一个外遮阳也是个办法。
1: 哦，那也行。哎，真的是我的问题，不亲自量房就做设计，不负责任。
2: 我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 你的房子没问题，是我的设计有点问题，我会尽快跟工程部商量一下做修改的。
2: 哦，我不着急，这房子我已经全权交给阳光了，然后你修改的意见直接跟他说就行了，他只要没有问题我都没有问题的。
0: 那哪成啊，您是业主，您自己的房子您得负责任，真的。
2: 你这话说的，等这房子装修好了以后你不是也要搬过来住的吗？
0: 啊，
2: 你得对你自己以后住的房子负责任呢。
0: 你完没完？你非要玩这么大是不是？你出来了，出来说两句。
2: 等一下啊！
0: 不是你疯了吧？
2: 啊，真急了！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
2: 宣誓主权呗。
0: 宣什么誓什么主什么权呀？
2: 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晨曦？
0: 不是，你别瞎说好不好？
2: 我跟你讲，你们男的声音越大，说明你越心虚。就你那小眼神儿，哎，就你那小眼神儿，早就出卖了你。
0: 不是，你听我说啊，朱女士，咱是来量房的啊。你也知道，陈设计师稍微有那么一点不通人情世故，对吧？你要不给他哄好了，以后工作起来倒是有麻烦。
2: 那你当初为什么死乞白赖非让他给我做设计啊？
0: 人家要求高啊，眼睛里不揉沙子呀。人家设计出来的、装出来的房子，人业主高兴啊，我们跟这挣钱呢，那受点罪受点罪呗。
3: 咱家小光终于要咸鱼翻身了。
4: 出啥事儿了？啥意思这是？那宿舍里咋整啊？
5: 闭嘴！
0: 这干什么？这好不容易找个有钱的，整黄了。他有钱了，咱就不用干这活了，对不对？
4: 哪有钱不行？
6: 行行，别说了。
4: 这么大的房子啥时候能量完呀？赶紧的，快，量这个
0: 玩去。
7: 设计师，那个空调新风系统跟地暖是三个不一样的厂家是吧？
1: 对。
7: 哦，那得给他们安排一个统一的安装时间，我得跟他们说一下走线的事儿。
1: 这种事情你应该问阳光。
7: 我知道，没话找话嘛。吃糖吗？
1: 不吃。
7: 吃一颗吧。你不是说人在接收重大信息的时候吃糖能缓解心情吗？嗯。
1: 量个房能有什么重大讯息啊？
7: 这包工头摇身一变都要成业主了，这还不是重大信息啊？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个做设计的，给谁做设计都一样。
7: 这怎么能一样呢？
1: 怎么不一样呢？
7: 行，你说啥都对，反正光哥对你跟其他人可不一样。你要连这都看不出来，那你就别做设计师。
1: 我要回去改设计稿了，你跟阳光说一声，如果需要加外遮阳的话，可能要去跟物业报备一下，你让他去沟通吧。
0: 你这样的话，我还怎么干活啊？我和这。

0: 给气走了。不是，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跟晨曦之间，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们男人那点破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看我前夫就被那小三儿给勾搭走了，你要再被晨曦勾搭走，那我不就彻底输了吗？
0: 不是，您说什么呢，朱迪女士？我是来量房的，您聊这都是什么呀？您这还装不装了？你这房
1: 装啊，我不是说了吗？按照你自己的房子标准给我装就行。
0: 不是，朱女士啊。

0: 咱这样，咱约法三章行不行？你要同意呢，我就接着干；你要不同意，就算赢家把我给开了，这活我也不干了。
1: 怎么还认真起来了？哪三条你说呗。
0: 首先，您是业主，财大气粗，您要打算跟我发展合作以外的感情啊，我拦不住。但是您要尊重本人意愿，绝不能霸王硬上弓，啊。
1: 还挺较真儿的。
0: 第二，在别人面前不能夸大我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能拉拉扯扯，啊，这一点尤其重要啊。
1: 嗯，第三条呢？
0: 第三条呢，就是。你和陈设计师之间啊，有事儿说事儿。您是业主，他是设计师，你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良好健康的沟通态度。哎，
1: 这个重点了。
0: 这三个都很重要，能不能行？能接受我就接着干活。
1: 行吗？答应你了。
0: 哎，那行。你说的啊，说话算数。那我干活去了。
2: 贝斯，你说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放这儿就行。
2: 哎，好嘞。
3: 往边上放点吧。
2: 现在打开吧。
3: 打开。
2: 好。
4: 小金总啊。
3: 我熟了，叫我温森。
4: 温森，之前大家总是麻烦你跑腿去买咖啡，心里都挺过意不去的，所以这是大家特地给你买的咖啡。
2: 温森，里面也有我一份，一点心意。
3: 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之前让新人去买咖啡，确实有情可原，是公司考虑的不周到，没有考虑到你们实际的需求，所以我赶紧订了一批咖啡机，每个部门配了一台。
4: 太好了，谢谢您。
3: 哎，阿康，
2: 哎，
3: 去把这些咖啡给大家分一下吧，别浪费了。
2: 哎，好，没问题。来了啊，分咖啡。
3: 怎么了？还有事儿？
4: 对不起。
3: 干嘛说对不起？
4: 之前你约我去吃饭，我没有去。不过不是我不想去，是因为我毕竟是个女孩子嘛，你第一次约我，我总要矜持一点。所以才故意找了个借口没跟你出去。
3: 是这样啊。没事儿。
0: 那个这工作量挺大的，你要没什么事儿先回去休息吧。
1: 我没什么事儿。
0: 再加一条啊，不许打扰我工作。
1: 我没想打扰你工作呀。我这不是看快到饭点了吗，我请你兄弟们去吃个饭呗，楼下刚刚新开了个火锅，特别好吃。你们喜不喜欢吃火锅啊？
0: 不喜欢。喜欢什么喜欢？这还没签合约，还没正式开展工作呢，吃什么饭？没到吃饭的时候。赶紧回去吧，求求你了啊！
1: 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呀？行吧，那不吃饭，我去给你买点水吧。我去买水去啊。
5: 我要冰镇的无糖的。
1: 行。
0: 不许说话，不许问，不许好奇，干活去。什么事儿？
1: 哎，西姐，你回来了。
6: 饭好了。
1: 啊，
6: 好香啊！
1: 你也闻见了吧？这可是世界顶级限量的咖啡豆，珍藏版。
6: 谁的珍藏？
1: 温森的呀。现在应该叫小景总。西姐，咱们这个小景总可真大度，他那会儿当监理的时候，工程部的那些人可总欺负他，老让他去买咖啡。现在他亮明身份了，不但没有追究那些人的责任，反而还给每个部门都买了一台咖啡机，真的太帅了。
6: 晨曦，温森特在给大家做咖啡，你不去看看吗？做咖啡有什么好看的？
1: 味道还真不错，就是西姐，她做的那个手法，那个眼神儿，那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
6: 那么厉害，去开咖啡店好了，开什么装饰公司啊？
1: 也对哈。
3: 小西，专门为你泡了一杯咖啡，这咖啡杯都是为你选的。

0: 这是装饰公司，又不是搞行为艺术的。虽然大家工作很辛苦，但你也给大家配备了咖啡机了，就不用亲自再给他们表演了，耽误大家工作时间。
1: 你说的对，我考虑的不周到，耽误大家工作了。我这不是第一天吗？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大家都散了吧，
1: 赶紧喝了啊！我走了。
3: 兰姐，兰姐，兰姐，
2: 趁热喝。
3: 西姐她今天不大对，
0: 她不是一直这样吗？
3: 嗯，不是，她平时就算再看不上，也不会对谁说这么多话。她刚从水云院回来，该不会和那个朱棣又闹不愉快了吧？
0: 她今天去工地了。
3: 嗯，
0: 那你怎么没去啊？
3: 她不让我跟着去。

0: 嗨，你好，小丁总。
1: 哎，杨经理，
2: 刚才在工地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0: 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
1: 哦，我刚才看到了晨曦，
2: 他很不高兴的样子。他刚刚从水云苑工地回来，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跟业主发生了矛盾，受欺负了？
0: 不知道啊，他不高兴了是吧？啊，
2: 杨经理，我能不能让你帮个忙啊？
0: 啊，您说。
1: 是这样的，
2: 以后晨曦去工地，你能不能帮我照顾照顾他呀？
1: 他这个人啊，根本就不会吵架，只要跟业主发生了矛盾，一定是他受欺负。
2: 而且他现在还不让我跟着他去工地，所以。你能不能帮我多照顾照顾他？啊，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会让你很为难，可是。
0: 是啊，小丁总，作为赢家的工长，我是理应保护本方的设计师啊。但是有些事儿吧，不是特别方便。不过既然您都这么吩咐了，我尽量完成任务啊，您放心啊。

0: 哎，宋江。
1: 哎。
0: 刚才我出去跟朱迪女士聊事儿的时候，陈设计师没什么吧？
1: 他能有啥事儿？没事儿啊。哎，就是走之前跟我要了块糖。
0: 要了块糖。那什么，我出去一趟啊，你们不用等我了，赶紧干活。
1: 行。
2: 西姐，你要的图。
3: 这个转角的尺寸有问题，所以放不下我设计的角柜。
2: 那我把角柜的尺寸改一下。
3: 不行，这种角柜长宽高都有它固定的比例，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换个款式吧。
2: 好，那我再找几个样子给你看。
3: 然后还有这个罗马柱，这个也不太合适。图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现场看吧，太繁琐了，给它简化一点吧。这个部分，这个桌子可能也得换掉。
2: 杨经理，你怎么来了？
3: 有事吗？
0: 刚才的事儿，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3: 你专门跑到公司来解释啊？
0: 那必须的，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想你误会啊。
3: 没多大事啊，我也没什么好误会的。
0: 啊，是这样，那西晒的房间啊，一定要考虑到遮阳的问题。只要涉及到改变建筑外观，那必须得物业同意。物业不同意，我们根本施不了工。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刚才业主啊有些言论，我怕陈小姐误会。你这会室有人吗？我们俩单独聊两句。
2: 行，去吧，门开着呢。
0: 啊，给个机会呗。
3: 说吧。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哎，兰姐，我现在可算是知道为什么西姐一定要让这个杨经理去给朱棣施工了。
1: 为什么？
0: 肯定是因为装修方案的事儿，这西姐呀又跟业主吵起来了。这个杨经理呀就先当了和事佬，先劝服了业主，然后又来公司跟西姐解释呢。
1: 难怪温森特觉得他有用呢。
0: 嗯，行了，天天就知道看热闹，行，把这个图纸再复合一下。
1: 哦，哎，是这样啊，我来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刚才在朱迪家那工地，他说那些话都是瞎说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他说的都是假话，不是真的啊。
0: 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啊？不是要说外遮阳的事情吗？怎么又说朱迪啊？
1: 我来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朱迪说的那些话这件事儿，你在外边我没法张这嘴啊，对不对？
0: 你跟朱迪什么事啊？
1: 我跟朱迪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既然没有事，为什么要解释呢？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我听孙宁说你后来找糖来着，把我们工地现场做饭的绵白糖全拿走了，是吗？
0: 你才吃绵白糖呢！你当我是老鼠啊？惦记你们家厨房绵白糖？
1: 这开个玩笑嘛！
0: 我管孙宁要块糖，是因为我自己的设计搞出了很多问题，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跟你没关系。
1: 真的假的呀？你想太多了吧，自作多情。这没不高兴是吧？
0: 没有。
1: 哦，那行，那就算我自作多情，行吧？你没不高兴，我就放心了。但有一点我得强调一下，你看啊，我跟人家朱迪说你设计好，你跟人朱迪说我活干得好，对吧？那咱得合作起来，别到时候不合拍，里里外外让人看笑话，说是不是？
0: 说回外遮阳的事情吧，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主动去跟物业沟通解决。那为什么呀？这个是不是应该让业主自己去说去啊？你不是很擅长跟物业打交道吗？
1: 哎，
0: 那再说了，万一哪天真的成业主了呢？是吧？
1: 白说了。
2: 不是，有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不用人专跑来吧？这时候你让别人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不太好啊。
1: 是，我知道。
2: 哎，我知道你这个，打电话说不清楚。
1: 是是。
2: 那这样子吧，晚上找个地儿，咱俩慢慢聊。
1: 行啊，在哪儿？
2: 红酒会吧。你到那儿报我名字，阿慧给你安排。
1: 得嘞，我去过那地方，晚上我请您啊。
3: 什么事儿？
2: 小雨啊，之前你一直说你身体不舒服，不跟我去应酬，这几天好了吗？
3: 啊，好多了。
2: 行，那既然好了，晚上跟我去红酒会吧。
3: 啊，又去啊，峰哥。
2: 峰哥对你可是真用心了，什么事儿都想着你，但是你对峰哥可是太身份了，今天晚上去必须去。
3: 为什么呀？
2: 我保证。
3: 你今天晚上会有大收获，看看你选的人到底懂不懂事。嗯，西姐，你还要继续画呀？快画完了。
4: 哦，
3: 怎么了？有事儿啊？
4: 那个，我朋友今天晚上过生日，大家约了一起吃饭。
3: 去吧，
4: 真的呀？
3: 我快做好了，我把修改的地方给你标注上，你明天来直接做图就行。

0: 好。你平时除了上班，还有回家，就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什么意思？就是偶尔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吃吃饭什么的，聊聊天。我跟你讲，你不能总加班，这加班时间长了，身体坏了不说，灵感也会枯竭的。不会。
1: 我不会枯竭的，
0: 对，你不会枯竭，那我就先走了哈。
1: 嗯，好。

0: 那个劝你一个，这身体啊又不是租来的，是吧？千万别这么作，你作坏了，你想好都好不起来了，是吧？
1: 我跟朱棣什么事儿都没有。
2: 你既然没有事，为什么要解释呢？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

0: 来了，来找小雨啊？
1: 不是不是，我今天招待人。
0: 可以啊，看来是接大单了，都上我们这儿来请客了。
2: 我提醒你一句啊，赢家的蔡云峰经常来，你啊躲着他点儿。
1: 躲着他？我躲他干什么呀？
2: 你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2: 蔡云峰每次来都带着小雨。我也觉得他俩走得近了点儿。你说你俩这关系，这要是碰上了，多尴尬呀！
1: 你误会了，我们俩没有婚约，更何况他现在是蔡云峰的下属，陪人家出来应酬，合情合理。对了，我就是招待蔡云峰啊，那房间在哪儿呢？你给我指指路。
2: 是你啊？就这间。
1: 啊？就这间。
0: 来来来来来。
1: 嗨。
0: 是你呢。
1: 谢谢啊。
0: 那你先坐啊。
1: 好好。
2: 什么情况？
3: 小薇。
0: 蔡总，您来了。
3: 人到了。
2: 小雨，阳光刚到。
4: 阳光？
3: 对啊，今儿就是阳光的局。
5: 一比一吧。
3: 那你干嘛进去吧？
5: 走啊。
1: 哎，蔡总，来了。
3: 来了。来挺早了。本来我今天是想一个人来的，但是我一想，有个人你得感谢一下。我就把他带来了。宋小雨，记不记得？
1: 记得。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哎，蔡总，今天咱们聊这事儿是不是有别人在不太合适吧？
3: 合适？怎么不合适？来坐，坐。
1: 好，
3: 你坐。
1: 来，坐。
3: 那你坐这儿。坐。
5: 阳光，这个能进到我这屋子里的啊，这都不是外人了。
1: 是。
5: 有些话我就直说了啊。
1: 您直说，蔡总。
5: 哎。就是咱们这个宋小姐对你啊，对你那是相当够意思。
1: 好，
5: 你也知道咱们这个水云院的这单生意多抢手啊，是宋小姐给我先说的，把这工程给你。你也知道跟着我那几个包工头对宋小姐多殷勤啊，但人家宋小姐就是不搭理，非要说你这个人看着不错。你说你是不是得好好感谢一下我们这宋小姐啊？

0: 不用，我跟杨经理也不熟，就是觉得他人不错。行了，你出去跟小慧聊会儿。
1: 行，知道了。
0: 要不咱们把那水电的事儿给聊聊？
2: 哎，好啊。那带手机了？
0: 当然带了。
2: 拿出来。
0: 怎么了？

0: 我刚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都挺急的，我还出门说喷香水呢。
2: 哎，兄弟，你说光哥这能不能跟苏小雨约会去了？
3: 话怎么那么多呢？
4: 人家约会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啥，要咱也出去溜溜去？
4: 好呀，去哪儿呀？
2: 我这半夜在原则也不太合适，要到湖边你赏赏夜色。不是那个明月啥前有，那个中二九问老天爷嘛。
4: 这话是不是你教他的红姐？
3: 这种土味情话，除了他自己能想出来，谁还能教他呀？

0: 我这项目的经理，你拒绝接业主的电话，你还有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了？
1: 那今天的事情你能不能别告诉阳光？
2: 我当然不会给他说你今晚特地来找他。
3: 我精心研发的鱼肚白岩板，
4: 随便做做手脚，没人看得出来。
5: 您是说拿鱼肚白岩板冒充鱼肚白大理石？
6: 对呀、啊。
5: 可是您想过没有，还有晨曦呢。
7: 请看《新居之约》第十五集。
0: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5: 您别说，
1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

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咱也出去溜溜去，
1: 好呀。去哪儿呀？我这半夜，哎，人走也不太合适，要咱湖边你赏赏夜色。不是那个明月啥前有？那个中二酒吧，老天爷嘛。
2: 这话是不是你教他的红姐？
0: 这种土味情话，除了他自己能想出来，谁还能教他呀？
1: 土啥呀？你看月亮又大又黄的，动画片里说的跟鸡蛋糕似的，多好看呢！要咱仨一块儿走。
2: 你过来，你过来，你看啊。
1: 全世界就这一个月亮，你再俩看都一样。
2: 是，看呗看呗。
1: 哎，
2: 对对对，这话说有道理啊。哎，那拿去，月亮就进水里来。你一直拿它，一直有。
1: 我马上到。
2: 哎，
0: 晃悠呢，你都好玩啊。
2: 啊，
1: 你是不是性毛病啊你？
2: 给看月亮。
1: 你咋这么晚了？
2: 傻孩子，那愣追你都吓跑了。
1: 陈设计师，你来找光哥啊？
2: 不是，我就是在办公室坐累了，开车出来转转，结果怎么不小心撞到你们这儿来了，有点迷路了。迷路了？这么好的车没导航啊？
1: 有，导航。
2: 哦，
1: 我先走了啊。
2: 哎，等等，来都来了，让我搭个顺风车没问题吧？
3: 人再到点。
4: 您喝，您喝，哎，不是你怎么光倒酒自己不喝？我酒量不行，我今天来就是伺候好您啊。哎，小王，从今儿起。 咱俩就是兄弟了。你和老张、老李那几个包工头不一样，
3: 嗨，
4: 他们都是大老粗，纯包工头都没有文化。
3: 哎，过奖过奖。
4: 你不一样，
3: 嗨，
4: 你讲义气，有脑子，有文化。你叫我一声哥，咱俩按兄弟处。

0: 再叫一声
1: 大哥。
0: 哎，好，
2: 谢谢。
0: 哎，不着急喝，放下放下。
1: 这酒喝多了吧，这脑子就

0: 隐蔽工程的材料，随便做做手脚，没人看得出来。尤其是那个主材料，哎，我这边有几家不错的供应商，像这个大理石，你不找专业的人检测，根本看不出来。到时候把这真的和假的往里这么一掺和。
1: 明白明白，就是像客厅这种地方啊，经常有人走动，有人看你，只能真材实料。至于厕所、卫生间这种地方，就可以用替代品，
0: 对
1: 吧？
0: 我就是这个意思。嗯，那看得着的地方啊，不能露出马脚，知道吗？看不着的地方，这是机会。
1: 没错，蔡总。那有一点啊，就是这种事儿吧，这供货商这方面嘴必须要严，才不能出乱子。但是您现在这些供货商，景宇恒都知道啊，那万一哪天让他发现问题怎么办？
2: 供货商你放心，我解决。但是这个业主啊，验收，
1: 交给我。我明白了，业主的事儿都交给我。
0: 行，那有你这句话，咱俩兄弟就合作一把。
1: 好呀好呀，
0: 只要这次干成了，以后那有的是机会，是不是？以后不管有没有这个赢家，我都找你。
1: 好嘞，来哥，我敬您，我必须得敬您一个，来来，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气氛有点太尬了，你倒是放点音乐呀。可以啊，我以为你车里应该都是交响乐那种。走，怎么了？
1: 我为什么要送你啊？
0: 你这车都开一半了才问，有点太晚了吧？
1: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下车。
0: 你这人怎么翻脸不认人呢？今天我还给你糖吃了，你忘了？

0: 在一块儿啊。
1: 哎，阿慧。
2: 哎，
1: 加个果盘。
2: 哎，好嘞。
0: 哥，那个，等这次水云院的工程做下来，我爸欠的那些债就能还清了吧？
3: 可能还不行。
0: 还不行？几百万的工程呢？蔡云峰都说了，只要操作的好，能挣不少。
3: 可是按他说的操作方式，太危险了。
0: 哥，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这些事儿每个包工头都在做，每个人都做得风生水起，每个人都混得比你好。亏我妈还成天操心你，说你挣钱辛苦。我算是看出来了，就是你自己要自讨苦吃。
3: 哎，你怎么还生上气了？
0: 我能不着急吗？要是连水院这样的工程你都挣不到钱，那在这个行业里，你除了变成一个老包工头，还能有什么前途？
3: 你看你说的，老包工头怎么了？手艺人凭手艺又饿不着。
0: 饿不着？
3: 啊！
0: 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追求的就是饿不着？行了，我算是明白了。要过上好日子，我跟我妈只能靠我自己。
3: 小雨，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现在可能没本事让你跟师娘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但至少可以保你们出入平安，衣食无忧啊。这蔡云峰对你不怀好意，你千万别冒这个险好吗？
0: 他对我不怀好意，我对他也可以不怀好意。你太小看我了，区区一个蔡云峰我还不放在眼。你做好自己的事吧。
3: 哎，
4: 啊，来，过来，您到哪儿

0: 半天不出现呢。
1: 我出去跟小慧聊天了呀。
0: 那小慧聊什么天啊？
1: 峰哥，您不是说要跟杨经理谈事儿吗？那我在这儿多不方便呀。
0: 啊，对。啊，我让你出去的。哎呀，小雨啊。你峰哥今天喝多了，你就别走了，多陪我一会儿啊。
1: 那既然您喝多了，我帮您叫个代驾送您回去吧。
0: 我喝不代驾，
2: 不回家，
0: 不回。
1: 峰哥，你把手机打开，我帮你叫代驾。
0: 手机打开。

喂，对，麻烦您到红酒会来接一下蔡总。

0: 张经理，你今天在红酒会招待蔡云峰，情况怎么样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红酒会啊？找人盯着我呢吧？
0: 你别多心，红酒会是蔡云峰的据点，我自然盯得紧了点。
1: 他已经上钩了。你放心，你要的东西我会给你，但你也要兑现你的承诺。
0: 你放心，福根的事儿一笔勾销。
1: 不止，还有。
0: 还有什么？让蔡云峰永远离开装修行业。虽然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突然的恨蔡云峰，但是，我答应你，
1: 一言为定。

0: 哎，凤哥，这太晚了，我该回家了。明天还得上班呢。上什么班啊？上您的班啊。什么我的班？不上了，上什么班？凤哥，我真得回去了。让杨经理陪着您等代驾吧。
1: 什么杨经理啊？不是你，哎，不是，这走了啊？不是，小雨啊，你是不是就喝多了你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喝醉了？跟我玩欲擒故纵，那点儿。

0: 森林，你在这干嘛？你要去哪儿？我不要在这等你吗？
1: 不用，江湖恩怨，躲远点，别溅自己一身血。走了，森林。

0: 姐，求你别打我了，姐，求你了，求你了，宁姐，救我，宁姐，宁姐。
1: 孙宁，你没事吧？这是干嘛呀？你跟他们三个有仇啊？他们三个不是在追你吗？我在帮你啊。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我们是一伙儿的。这怎么看得出来啊？哦，你们四个人一起在追前面那个人是吧？恭喜你答对了。哎呦，起来，没有我们东西，起来，先回家弄点红花油擦擦。说你们三个有什么用啊？
2: 我们没防备，谁知道半夜冲出女侠来。
1: 走走走走，回家。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叫他们三个帮我蹲了一个星期才蹲到人，现在好不容易要抓到了，被你给放跑了。我不是故意的。那个人是谁啊？重要吗？欠我好几万的人，你说重不重要？那真的对不起了，我真不是故意的。虽然你今天搅黄了我的事儿，但我还是挺感动的。从小到大都是我救别人，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别人救。
3: 我也没救你，还帮到忙了。
1: 我说是救就是救，所以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俩就是哥们儿了，以后不管你干什么我都站你这边。
3: 那今天的事情你能不能别告诉阳光？
1: 能，我当然不会给他说你今晚特地来找他，哥们儿嘛。

0: 嘛呢，孙女儿，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
1: 啊？啊，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我今晚找到福根了。
0: 真的假的呀？在哪儿啊？
1: 见着我就跑，没抓到。
0: 那他有说什么吗？
1: 能说什么呀？跑得比谁都快，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现在全世界就你还对他抱有幻想，说什么迫不得已，看我下次抓到他不把他腿给打断。
0: 哎，你下次看见他别自己追他，你赶紧给我打电话，万一出点危险怎么办，知道吗？
1: 哦，
0: 赶紧睡吧，啊，回家。
1: 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啊，我知道了，
1: 走了
0: 啊，明儿见啊。
1: 嗯。

0: 哟，您怎么来了？这是，
1: 我新买的咖啡机，你忙着都没有机会来尝一下。我知道你喜欢喝意大利浓缩，来，给你泡了一杯。
0: 哎呦，太客气了，是，最近的确是太忙了，也没顾上去。事实您给公司的新福利。啊，
1: 你这脸色怎么了？总让应酬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哪有应酬啊？就是单纯的没睡好。
1: 哦，这个是采购部给你准备的供应商的新材料。
0: 我刚好过来，顺道时候给你带过来了。
1: 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这个是水医院的准备材料吧？
1: 对呀，要不您过目一下？
0: 哦，不不不，我答应胡总了，这方面的工作我绝对不插手，尤其是采购部门。
1: 哦，
0: 蔡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哎，好，您慢走。
2: 咖啡记得喝啊！哎，常来常来常来，
1: 走了。哎，蔡总，这个文件还得让您给签。
3: 来来，东西放这儿。你来正好，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4: 这东西没什么特别的呀，价格比咱们那还贵。哎呀，老板，您看了半天，到底要点什么？
3: 你没其他的货了吗？今年的
4: 新品都在这儿了。
3: 你这些货和价格跟外面没有什么分别呀？大牌的建材，价格都是透明的。不瞒你说啊。 我也是搞装修的，现在装修利润越来越小，咱不想想，这是干一单亏一单，越大的公司越亏。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利润空间能大一点的，比如说大理石。
4: 大理石啊，有。哎，不过我受累打听一下，您是哪位？
3: 玩哪位不重要，你到底有没有好东西，有就拿出来。
4: 我猜你应该是赢家工程部的总监蔡云峰吧？你认识我呀？嗨，你甭管我认识不认识，你就说你是不是吧？是啊，是啊，是那就好办了。小刘，关门。
3: 不是，关什么门？什么小刘？
0: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
4: 何老板，那天那个人啊，就是冒充了蔡云峰，结果把之前在这的江老板给坑了。
5: 不是我就是蔡云峰，我冒充我自个儿干嘛呀？
4: 让你说话。
5: 江老板可是被坑惨了呀，真没想到这个诈骗团伙现在盯上我了。哎，小平头，多亏了你啊，不然今儿我也得掉坑里。你自己看怎么办吧。那今天必须给他们点教训。 要不然像他们这种冒充蔡云峰的诈骗团伙，以后不是没完没了了吗？这不能让他们再坑害社会。夹吧。
6: 哎，别夹吧，身份证。
7: 光，上回那个垃圾清运费还没结呢，我去催一下。
6: 行，辛苦了啊，四哥。
7: 哎，不辛苦。
6: 水银院子都拿下来了，这机灵狗腿的活以后咱不干了。<笑>
7: 哥，
6: 水银院的利润够不够还账啊？还债，我先算算赔多少钱。
7: 什么赔了多少钱？
6: 那我开玩笑，你现在啊，抓紧时间复习啊。 等真正开工了，你可能没时间读书了。那什么，你学学建东啊，不干活的时候可劲吃可劲睡，就跟那骆驼似的啊，储备能量。
7: 哥，你别总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有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说说啊，我们几个永远跟你站在一边。

0: 不是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啊？
1: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你问他，这事儿都是因为他。
2: 怎么回事啊？

0: 蔡总，您听我跟他说啊，何老板是吧？
1: 嗯，
0: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啊，在咱们装修圈，蔡总算不算是真正的大客户，真正的财神爷？
1: 是啊，
0: 那他来你这儿算不算蓬荜生辉？
1: 当然算了，
0: 这么大的客户，你把他摁在地上摩擦，算怎么回事？
1: 不是，之前小平头说江总那个
0: 什么小平头什么江总啊？啊，他们那都是过去式了。
2: 你因为小平头跟江总，你就跟蔡总不合作了？啊？
3: 哎，行了行了行了，都过去式了，别提了别提了。
0: 不是，你听我给您分析一下啊，我觉得何老板这么对您过于粗鲁，没有素质，这样的人没法合作。
1: 你话不能这么说啊。
0: 我反过来想呢，其实也说明他们做生意还是挺有警惕性的。
1: 哎，终于说了句像样的话了。
4: 但是我今儿被你按地上这事儿，
0: 这一定得有个说法。蔡总，我问一下您，您上次让人按在地上是什么时候？
3: 我什么时候被人按在地上过呀？
0: 听见了吗？蔡总从来就没吃过这亏啊！怎么办啊？精神补偿，合作，合作的时候呢，充分让利。只有赤裸裸的金钱才能弥补蔡总受伤的心灵。
4: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1: 行，我呢以最好的价格提供给蔡总需要的材料，行不？
0: 这就把事儿聊到正轨上去了。蔡总，说说您的计划啊。
3: 我这个，
1: 哎，慢着啊，为表诚意啊，我想先给二位看点东西。
5: 水云院的大理石地板，我想去看看实物的颜色。
6: 好，我陪你去。
7: 今天是我的庆生日。
5: 怎么说？
7: 我本来想找借口去设计部看你的，没想到你自己来工程部找我，你说我幸运不幸运？
8: 设计师，请您喝茶。
5: 不用客气，我不是客人。
8: 我来公司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您到工程部来，当然是稀客。其实温森有叫我做咖啡，但是我太笨了，还没学会，不然可以给您做一杯卡布奇诺。
7: 陈设计师喜欢喝的是黑咖啡，他在思考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先出去吧。
5: 等等，既然闲着没事做，留下做点有用的事吧。把这些大理石人造石分开摆放一下，这太乱了。
7: 你是想要颜色从浅到深的摆放，还是每个样板之间距离是一样的摆放？
8: 那要不要我找把尺子比着摆？
5: 你们俩是强迫症啊。我的意思是说，把大理石和人造石分开摆放就好了。这块这块这块，这三块是人造石，摆到那边去。这块这块摆到这边来，这是大理石。还有你面前那块爱马仕灰，拿到这边来。
8: 爱马仕灰，爱马仕都出瓷砖了，那一定很贵吧？
7: 你脑子里面都是奢侈品啊，只不过起了个名字，它也是食材之一。哎，陈设计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大理石和普通的这种石材、人造石材，这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你是怎么区分的呀？
5: 作为一个设计师，熟悉石材只是基本功而已，你看多了自然就会懂了。其实很简单，要是没办法选择的话，把人造石和大理石拿起来对比一下，人造石比较轻。
7: 还真的是。
5: 如果还不懂，可以在上面滴上咖啡或者墨水，试一试，大理石是会渗透的。
7: 看来我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那你给水云院工程选的是这块大理石吧？
5: 不是。这块是爵士白，我给他选的是雅士白，雅士白看上去会高档一些。这两个颜色真的很像，只有摆在一起才能分辨出来。
8: 陈设计师，我也想请教一下，这里面最贵的是哪一种啊？
5: 这么多石材样板当中，最贵的应该就是这块。这块鱼肚白是你刚才拿的那块爱马仕灰的40倍。
1: 二位请上眼。二位也是老行家了啊，就请二位猜猜这两块鱼肚白的食材哪块是真的。

0: 您别动，就站那看。
1: 你看得出来吗？
2: 三嫂，这么高档的剑材我可接触的不多，您要看不出来我更看不出来了。
1: 那我蒙一个啊，左边那块不够润。
2: 挺润的呀。
1: 润吗？啊，那就右边的，右边的颜色不自然。
2: 不是，这两块有什么区别啊？
0: 行了，你们也不用费劲猜了，这两块啊都是假的。嗯，我精心研发的鱼肚白岩板。
3: 岩板？鱼肚白岩板？嚯，还真是岩板啊。啊，
0: 你都看到边缘了，当然知道是岩板。可我问你，如果他上了墙，一般的人能不能分出真假来？啊？
1: 啊，对呀，这个要是不比较的话，还真看不出来啊。
2: 我说蔡总，您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拿鱼肚白岩板冒充鱼肚白大理石？
1: 对呀。
2: 那不可能，人家设计师定的是雅士白大理石，不是鱼肚白。
0: 杨哥，糊涂了不是？啊？来，二位先请坐。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在造假方面我绝对是艺术家级的，在这方面你们要多研究研究客户的心理。你们想想，你看到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个大牌的包，就算被你发现是假的，你会告诉她吗？你怎么知道她到底是上了当还是虚荣？明知道是假货还要拿着呢？
1: 哎，我觉得他说这挺有道理的，就咱把这岩板装给业主，就算有人去他家看出来了，也不会告诉他。现在人哪有这么低的情商呀？
0: 就是这个道理。
2: 蔡总，人家业主没说要把雅士白换成鱼肚白。
1: 不是，我听说那业主跟你关系不错，挺信任你的呀，而且人家不差钱，你就不能促成一下吗？
0: 对呀，给业主更多的选择，更好的体验嘛。
2: 蔡总，咱俩看不出来，可是您想过没有，还有晨曦呢，他指定能认出来。
1: 哎，对对对，怎么把他给忘了呢？上次我那柜子我都上漆了，他一摸给摸出来了，当场给我把柜子锯了。哎，
2: 他要发起狠来能把房子给你吃了。
1: 哎呀，这么好的材料不用可惜了。
4: 真不敢相信，一块石头这么贵啊。
5: 意大利卡拉拉地区它的特产就是这种白色系大理石，米开朗基罗那尊著名的大卫像原材料就是白色大理石，而这种鱼肚白呢，又是白色大理石当中最昂贵的品种之一，底色雪白又有极其完美的石纹，这种石材本身就是艺术品。
6: 你要是这么喜欢这个鱼肚白，我在装修的时候就用这个。
5: 你家装修是你的事情，装成什么样跟我没关系，不用跟我说。
6: 我可以请你当设计师啊。
4: 你真了不起。
6: 怎么说？
4: 这些大理石什么的你肯定是懂的，你只是为了跟他搭话才装作不懂向他请教，对吗？温森，陈设计是他又聪明又高冷，跟他在一起我们都觉得压力挺大的，刚才看到你那副委曲求全的样子我还挺心疼的。
6: 我喜欢他，我不觉得委屈啊。你想多了。

0: 合同签没签呢？没看他去呀、啊。
1: 我也不敢问呐，就爷们儿自己在那低着头在算账，万一领子一领不好自己头啊，可暴躁了。
0: 暴躁了
1: 啊、哦？
0: 那应该是下丙综合症。
1: 啥症？
0: 就人啊，约摸着天上大馅饼要掉自己脑袋的那种兴奋、激动、暴躁，脑子啪啪大，睡不着就好痛，就这。
1: 关哥不赖人，
0: 我看他行，
1: 他发大财了，你啥馅饼不能请咱吃？
0: 啥吃？
2: 蔡总，我自己回去就行，用不着您亲自送。哎，要送的，咱们还得讨论一下具体细节。
1: 还讨论什么呀？
2: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两个卫生间用鱼肚白，光大理石这项咱们能弄出来十几万，这样我这个整体造价单提上去了，公司营业额也提上去了，我就是让景宇恒看看公司在我的领导下是不是蒸蒸日上
1: 啊。
2: 不是，你什么表情啊？明明是赚钱的事儿，你怎么跟亏了秋裤子的
1: 啊？我不是怕露馅吗？
2: 这我搞定，不就是两个女人吗？那个36计学过没有？
1: 没有，我一包工头我看那玩意儿干嘛？不过我倒是听说过，里边有个美人计，有个走为上策，就是说见着美人就赶紧走，是这意思吗？
2: 那个美人计是对付咱们男人的，对付女人咱们得用反间计。
1: 反间计？
2: 嗯，
1: 那怎么用啊？
2: 那陈曦跟朱迪不是有矛盾吗？水云苑那工程，陈曦本来不是不接吗？那是帮露露背锅才接的。啊，你看上次朱迪跑的公司闹那出，当着那么多人面羞辱陈曦，你觉得以他那性格，他受得了吗？咱们只要再次激化他们的矛盾，到时候啊，你就算是请陈曦去工地，陈曦也不去。只要他不去，咱这个就不被揭穿。
1: 哦，还真是啊，不是这样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你就等着看吧，我就让你看看你峰哥怎么对付女人的。
3: 这是连秋裤都不剩啊？
4: 咋，王哥，这天你想买秋裤啊？你别买了，我妈给我带，正好还剩一条呢，我给你拿来呀。
1: 一边带着去。

0: 代表大伙儿问你一下，水源的合同咱啥时候签？要不你催催赢家那边呗。
1: 别着急，没有用啊，人家改设计方案呢。
2: 刘建东，
0: 哎，
2: 你不来帮我在这干嘛呢？过去。
0: 不是，我是光哥讨论工作呢，是。哎，陈曦瞅挺利索一人，你怎么磨叽呢？办事
1: 啊，别这么说人家，人家现在肯定是没日没夜不吃不喝的在干呢。
0: 啊，没日没夜不吃不，你咋知道的？
2: 对啊，那他昨天还有时间来找你啊？
0: 嗯。
1: 他来找过我啊？什么时候？
2: 就是那个，就是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他来这儿了？
2: 那个开饭了，咱们吃饭吧。
0: 姐，你干啥去？哎，马上吃饭了，你是上哪儿去啊？哎
2: 哎，不是光哥。啊，光哥，光哥，你去赢家没事儿，但你别让他知道我给你讲他来过这事儿啊。
1: 哎，他来找过我，他又不让你告诉我他来找过我，这到底什么意思？
2: 女孩的心思你就不懂了吧？你这么糊涂呢？反正你就随便找个理由过去，别把我给卖了。
1: 我找什么理由啊？我假装没事人似的跟他谈业务，那不太好吧？嗯，那你帮我想想，怎么才能大大方方的见他，同时不让他觉得我是故意来找他的，同时也不让他发现我知道他昨天来找过我。
2: 这个理由嘛，也不难。

0: 要不你就说你迷路了，开车开着开着开到赢家去了呗。
1: 你有病吧？这叫什么办法？
0: 我跟你说实话啊，人家昨天晚上过来就用的这个理由，人家女孩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这个时候自由发挥，你就说外星人把你挟持到赢家去都没啥问题。去吧，加油。
1: 给你换一个。
2: 阳光，我昨天给你打十几个电话，你怎么不接呢你？
1: 不好意思啊，朱静女士，我们这不马上要进场给你装修了吗？一直忙设计方案的事儿呢，忙得不可开交的。
2: 再忙你也得接我电话，你不知道我有十万火急的事儿找你吗？
1: 什么事儿还十万火急？
2: 哎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快跟我走。
1: 我还有事儿呢，别忘了，咱们约法三章馆，你这已经触犯第一条了。
2: 你别跟我说第一条啊，这三条我都记着，我可没霸王硬上弓吧？倒是你。你说你作为我这项目的经理，你拒绝接业主的电话，你还有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了？
1: 还真起来呢，什么事儿啊？
2: 阳光，你今天晚上真得帮我这个忙，这关乎我在这城市的体面、尊严、荣誉，还有未来。啊。
3: 吃饭前啊，没娘啊，这咋的了？撅撅胖腮的，菜没做好啊？
4: 咋说话呢？哎，你是哪不得劲儿啊？发烧了？
5: 剩几饭，饭都堵不住嘴。
6: 来吃块肉，堵住嘴。来，
4: 不吃。
3: 我给你讲两句啊，咱们公司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统一思想啊。
5: 怎么统一？
3: 从战略上，小光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一，要把债务还上；二，要把业务搞上去。所以水云苑这个单子至关重要。
5: 我话直说，什么意思啊？
3: 从战术上来说，现在就要把水云苑这个业主牢牢地、全方位地伺候好，这是重中之重。
4: 哎，咋伺候好啊？
3: 全方位吗？
4: 没明白，
3: 你那脑子能明白啥玩意儿？
7: 这样行吗？
8: 行。
7: 西姐，我改完这些就去工程部弄造价单的事儿，你要不就先下班吧。
8: 我在这等着吧，这单子不能再拖了，你快点。哦。仔细点啊。

0: 所以我就让我未来的女婿陪我一起出席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阳光，
2: 他是作为朱莉的男伴去参加了这个酒会。
3: 报价表和合同您看看。
1: 这么多呀阳光。我现在授权你为我全权代表，反正我就信你。
4: 请看《新居之约》第16集。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行吗？
1: 行。
0: 西姐，我改完这些就去工程部弄造价单的事儿，你要不就先下班吧。
1: 我在这儿等着吧，这单子不能再拖了，你快点。
0: 哦。
1: 仔细点啊。
0: 嗯。不谈恋爱，没朋友，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真是苍白可怜的人生啊。
2: 小喜，该下班了吧？今天晚上要不要去放松一下？
1: 我现在挺放松的呀。
2: 今天晚上有个酒会，有位长辈希望你和我都去。
1: 你的长辈希望你带我去参加酒会？不去。我为什么要迎合你的长辈？
2: 因为那个长辈也是你的长辈。
1: 长辈又不是块蛋糕，干嘛还分享来分享去的？
2: 好吧，其实我心里明白你是不想去的，可是长辈非常希望咱们俩能一起去，所以我就来试试。我现在就去答复他，说你还在加班没有时间，你看行不行？
1: 随便你。
2: 那我走了。
1: 再见。

0: 谢谢。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什么不该听的了？有什么不该听的呀？Vincent要请你去见家长了，这是求婚呐！哎，不对，这个节奏更像是逼婚。
1: 曹露露，你那丰富的想象力要是能用在设计上就好了。你赶紧的吧，工程部的人等着你呢。
0: 好。
2: 这白马王子约着去 party， 可不是什么苍白可怜的人生。要是像我这样，吃着别人的 CP， 还跟着自嗨。

0: 我觉得这么不正常的，不会是昨天那五毛巾受伤吧？还晕晕乎乎的，什么状况？
1: 你才中毒
0: 啊？没中毒啊？你咋来了？不高兴啊？
1: 谈恋爱了。

0: 不是，什么谈恋爱了？你跟谁谈恋爱了？
1: 这跟谁呀？
2: 我说，看别人谈恋爱比自己谈恋爱还好，感觉真棒。菜有点少，我今儿高兴给你们加两个菜。
1: 哎呀，你别加菜，你舅舅这不他快呛死了。
3: 他刚才说不是他谈恋爱了是吧？
4: 不是。
3: 哎呦，吓死我了。哎呦，这老孙，你啤酒呢？给我来一瓶。
1: 这点出息，你说你这点出息，你这怎么跟你们说正事？这谈半点问题的，这谈要谈恋爱了，能进个步？
4: 来这儿干什么呀？
5: 带你买一身能见人的衣服呀。
4: 这话什么意思？我这衣服不能见人。
5: 买一身更体面的呗。
4: 嗨，你早说呀，我有私家衣橱。哎，往前开左转，去趟老街。走啊。
5: 真的假的呀？
4: 你先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这儿多贵啊，真是。哎，这套还行啊。就这个吧。
5: 扣子没弄好。
6: 阎王哥，
4: 啊，
6: 什么情况？今晚是要定亲的。
4: 别瞎说，我是陪人家业主出去办个事儿。
6: 啊，可以啊，做装修都做到这个程度了。
4: 嗨，哎，对了，沈博呢？
6: 师傅身体不太舒服，先回去休息了。
4: 厉害吗？
6: 不厉害，过两天就好。
4: 哦，
6: 哦，对了，老宅的屋顶又裂了一块，你什么时候有空，帮忙给修下呗。
4: 啊，行啊。这样，我明天办完事儿还西装的时候，旧手就帮你修了。
6: 谢谢啊，真帅！
4: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挺好看的。
4: 哎，那个问一下，什么活动需要这么正式的衣服啊？
5: 在这儿不方便说，走上车说。走。
4: 哎，有什么不方便？
5: 哎，走吧。
7: 西姐，我去趟工程部。主材之前已经核算过了，这些修改应该也会很快，所以这个报价单今天晚上一定能拿上的。
8: 好，你去吧。
7: 那我等着就行了，你可以下班了。
8: 哦，我待会儿就走。

0: 您这晚上到底什么酒会啊？神神秘秘的，现在能说了吗？
1: 主要是我们协会吧，今儿晚上有个酒会
0: 啊。
1: 关键是我跟刘亚明，我们俩还都是这协会的会员。哎呀，往年吧，给我们发邀请。

0: 请函都是写着刘亚明先生携夫人，今年居然单独给我发邀请函了，称呼的是朱迪女士。
1: 哦哦，所以您才叫我跟着一块儿去的。
0: 嗯。
1: 哎，不过你们不是都离了吗？人家这么称呼也没毛病啊。
0: 哎，我们俩离婚可没昭告全世界啊，而且连我在英国读书的儿子我都没说。那你说协会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肯定是刘亚明这小子说的呀。所以我就断定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带着那小三儿去，然后在那昭告天下，说那是他现在的新夫人。
1: 关键人家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夫人，对吧？
0: 你说什么？
1: 嗯，没说什么。哎哎，你开车呢，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小三儿，我就知道你们男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站着小三儿那边替小三儿说话。
1: 现在这么大劲儿。大姐，
0: 嗯，
1: 哎，不是，朱女士，那个，那我算怎么回事啊？我这傻乎乎的，我还借了高级定制的西装啊！你这不是拿我当枪使吗？不是，咱俩什么关系都没有吗？
0: 行，你别说，
1: 您就是我一甲方。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你今儿晚上陪我去就行了。你是替我去长脸去了？你想想，这梁亚明带着那小三儿，他肯定那嘚瑟劲儿，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关键是，协会那帮人还不知道怎么想我呢。肯定是想我被刘亚明给甩了，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呀？主要是这个酒会吧，我还必须得去。这帮高端的人脉，我要是因为刘亚明我不去，我多亏得慌我。
1: 这车有点热呀，空调在
0: 哪儿？啊，来，开空调。
2: 特别厉害
3: 了，是啊，哎呦，
2: 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啦。会做生意，长得也好看哦。
3: 哎呦，有没有女朋友啊？
2: 是啊，
3: 还没有。什么时候介绍一下呀？
2: 我就去给他给介绍一下。
3: 那没问题啊。
2: 先走了，去打个招呼啊，待会儿聊。
4: 嗨。
5: 老小姐，好久不见。
4: 小西还在办公室忙？
6: 啊，我叫他了，他没有来。
4: 哎呀，这个圈子以前我还真带小西来相亲过。小西那个嘴你知道的，说话就像蛇信子一样的伤人。这里面的人，他还真得罪过几个。别看他们表面上衣冠楚楚，私底下不定怎么龌龊呢。他们在背后议论说，像小西这样的没有几个家庭能容忍得了，将来肯定孤独终老，要么就得下嫁。气得我好长时间都差点郁闷了。
6: 所以您希望我今天跟小西一起来？
4: 哎呀，你今天要能够挎着小西在他们面前转一圈，那就真正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但是他不肯来呀。没事儿，我来一样的。
7: 陈太太，今天容光焕发哦。怎么没有见到陈先生呀？
4: 咱们过去跟那个新闻广播的大喇叭许太太打个招呼。
6: 新闻广播？
4: 你见过农村那种大喇叭吗？他就是。
8: 我先过去打个招呼啊，等会儿聊。
9: 哎呦，娜娜小姐。哎呦，我刚才就看到你了，好久不见了，你看你越来越年轻了。快坐快坐。
4: 许太太也好久不见。
8: 就是
4: 你过奖了。年轻嘛倒谈不上，我嘛也没有什么事儿，所有力气都花在对抗时间上了，现在呢总算跟岁月打了个平手。我不年轻了，他也不能让我更老。
9: 你看看你这张嘴哦，真是会说的。今天陈总没来，这位是
4: 啊，柯维今天临时有事儿，这种场合嘛我不好一个人来的，所以我就让啊我未来的女婿，我女儿的男朋友陪我一起出席了。
6: 你好，我叫温森。
9: 啊，您好您好。
4: 严家的创始人景默山的独子。
9: 哎呦。
4: 原来是继承人呀，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0: 快了快了，你知道小西是很有事业心的，她还想工作几年，要是一结婚就是老板娘了，那今后就

0: 对了，报价单我已经拿上了，明天就可以给业主了。
1: 好，辛苦了。嗯。
2: 徐探。
3: 哎呦，刘总，这位是？
2: 哦，甜甜，叫人。
3: 你好，我是甜甜。
4: 你好，你好。
3: 刘总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记得你儿子好像不大呀。啊，这就有女朋友啦？
2: 哦，徐太。
5: 刘亚明，徐太人在呢。哎呦，
3: 你好，你好，你是刘？
5: 哦，我就是原来的刘太太，但现在不是了。现在站在她身边像她女儿的是新的刘太太，我现在单身。哦，对了。这是我男朋友阳光，这是许太。
3: 哎，挺好的，挺好的。我有点事情啊，我要找一下老公。失陪，失陪。
2: 啊，
3: 你们聊，你们聊。
2: 甜甜啊，我要跟这个朱秀芬说道说道。
5: 走吧。你就这么耀武扬威的领着小三出来招摇过市，我今儿要不来，还指不定他们怎么说我呢。
2: 这都是你自找的。
5: 我自找的，我找这羞辱，我贱呢？
2: 你觉得呢？要不是因为你没事就去家里闹，还挑拨离间，甜甜不会这么跟我作的。她说我跟你已经离婚了，为什么我不带她见我的朋友呢？她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今天才让我必须带着他，以刘太太的身份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
5: 他让你带你就带呀，你怎么那么贱呢？是不是我们俩没离婚的事你俩就搞在一起了？那时候你不让我查你的手机号，是不是他一直在给你发信息？你还说我疑神疑鬼，是不是？你现在跟我说清楚，到底是不是
2: 周淑芬？

0: 娜娜，想吃点什么？
1: 哎呀，化了三个小时妆，真有点饿了。
0: 哎，这个牛肉好像不错，我给你加一块，再吃个这个。
1: 谢谢谢谢，你也来你也来。
0: 嗯嗯，那叉子。
2: 杨经理。
3: 哎，小乔总，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嗨，我被生拉硬拽来的，一言难尽。
4: Wilson，这位先生是？
3: 这是令堂吧，伯母。
4: 什么令堂伯母的？叫我娜娜。
0: 这位是晨曦的母亲，我们都叫她娜娜小姐。
2: 娜娜，这是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小西现在做的那个项目就是她在施工。
4: 小西的同事啊。
3: 是吗？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他给你发信息？你不说我就当你默认了。
1: 这样啊，咱俩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也有好的归宿了，对吧？那这样，当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放过我，可不可以？

0: 改天我们去逛逛吧，去买包。
1: 好的呀。
0: 她是叫朱秀芬吧？那个女人啊，听说特别浪哎，勾搭小白脸，把老公给甩了。
1: 两口子谁先出轨，这个说不清楚。
0: 这个女人啊，年纪看着不小了，也不安分守己一点，玩得这么浪。你说，她会不会把老公赚的钱用来贴补小白脸呢？
1: 有谁知道呢？也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都替她害臊。
2: 小西在工地上，你可要多多关照啊。
3: 这个您太客气了，有小景总在呢，他对陈设计师是非常的关照的。
2: 那就好。小西要是真发脾气，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3: 不会。
4: 那个，我们要
3: 吃点，吃点吧。
2: 多吃点。
3: 吃点。哎，
2: 好。哎，
5: 阳光，咱们走。
3: 哎，我还没吃呢。哎，干嘛去啊？
5: 他老婆。
4: 不是的，这个是小西现在做设计的那个业主。
2: 哎呀，那他们两个不会合伙欺负咱们小西吧？
4: 娜娜，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欺负得了小西。
2: 对对对，你在我就放心了。哎呀，为这个女儿啊，真是操碎了心。
6: 安全带系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走啊？
1: 你老实跟我说，我今天是不是又办傻事儿了？我带你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是不是自取其辱？
0: 说心里话是。你别哭啊！你别这样啊！你哭这么大声，回头让你们警察发现了，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似的，啊？
1: 啊！我不甘心！我这么好的女人，居然到了这个地步，居然被刘亚明给甩了，我不甘心！
0: 别哭了，别哭了，慢慢的就消化掉了，好不好？哎，你干什么？
1: 我一定要比刘亚明过得好。
2: 你还在母亲岛上坐着呢？
0: 哎，你有病啊，老四！
3: 晚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吃啊。
0: 这还没到点呢。不着急，定的十点钟。
3: 你早到点显得咱专业敬业呀。只要合同签下来，你这条千年咸鱼那可就翻了身了。
0: 千年的咸鱼哪儿那么容易翻身？
3: 你翻翻翻，这给你光哥整点词儿壮壮行。
2: 啊，咸鱼啊，那我祝你就是翻过去之后永远不翻过来了，躺平。
0: 你这是吉利话吗？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3: 我俩不翻过来不成王八了呗？这不是瞎整，你有学问，你整啊。
4: 那光哥，我祝你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0: 哎，你死你妈！你妈不让人干活，你该干嘛干嘛去。这么站着有什么事？
5: 啊，光哥，
6: 来了。
5: 昨天有没有什么重大进展？
6: 什么重大进展？
5: 你不是去找晨曦了吗？

0: 我是临时出了点状况，我就没去成。
1: 哎呀，你干嘛不去啊？喂，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0: 怎么不算话？
1: 哎呦我的妈呀，果然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
0: 我骗谁了？
1: 你骗了我，又骗了晨曦。哎，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去找他的。
0: 啊，不是你这小嘴怎么那么快啊？啊，你说他来找我，他不让你告诉我他来找我，你就偷偷告诉我他来找我。你现在让我去找他，我没说我一定能去找他，你却提前告诉了我去找他。你这脑子，你真的，你该补补。
1: 你别给我绕来绕去，你把我绕糊涂了。我都是为你好，我也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没人坐的有点翻车呀。
0: 这年纪轻轻，病得倒不轻。

0: 来这么早啊？
1: 啊，我有点业务上的事儿，找陈小姐沟通一下啊。
0: 您可真敬业啊，这合同都没签，来好几趟了吧？
1: 啊，提前做准备吧。啊，你看见他人了吗？
0: 他一大早就被温森特叫走了，说有事儿要聊。
1: 哦，
0: 那我给您打个电话。
1: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吧。
2: 什么事情非要把我叫到会议室来说啊？
3: 我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我说的那个长辈其实就是娜娜小姐。昨天我陪娜娜小姐去参加了那个酒会，因为叔叔临时有事没去成。
2: 知道了。
3: 我在那个酒会上碰到了阳光。
2: 阳光？
3: 啊。
2: 阳光昨晚也去酒会了吗？
3: 对啊。我以前真的是小看阳光了，他这个人是挺厉害的。那天踹我那一脚是稳准狠，没想到搞客户关系上也是稳准狠。哎，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他是作为朱迪的男伴去参加了这个酒会，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朱迪的男朋友。小姐，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看着不太好。我去给你冲杯咖啡吧。
1: 哎，我说蔡总啊，咱俩现在混的连公司电梯都坐不了了
4: 啊！我这不是为了把这报价单先给你看一眼吗？
1: 啊，这么厚啊？
4: 厚，一点都不厚。我告诉你啊，以后咱这合同越厚越好。现在这个人啊，生活节奏都快，像这么厚的合同没人仔细看，你写什么是什么，到时候打官司把合同一拿出来，傻眼了。
1: 人才呀、啊、哎，宝宝应该说是天才呀、啊、
4: 其实啊，这个也不是我的原创，我都是跟那个手机上的这个用户协议学来的，长篇大论全是废话，真正重要的吧就那小字写中间，你根本看不见。
1: 哦，我明白了，我说怎么这么厚呢？您把每一项分得这么清楚啊？你看这光门就是门套、门板、油漆、五金、门锁，哦，一个个单项收费。
4: 对呀、啊、现在吧这个业主都不傻，你整体给他报，他嫌你报的过。像我这样吧，逐项分解，这样报价单看每项的价格一点儿都不贵。
1: 明白了，其实整个算出来比一个整门还贵呢。
4: 你这些地方都是少少的加一点点，业主看不出来，这样咱们才能赚钱，是不是受教了？
1: 受教受教，真是受教了。
4: 这个坑人的事儿吧，就每年推陈出新，我是紧赶慢赶的学，生怕被淘汰了。
1: 哎呀，蔡总，不拍马屁的说一句啊，不管什么型号的挖掘机都挖不出您这么美丽的坑来。

0: 家的工程需要工程部经理来亲自报价了。
1: 你不会是忘了吧？这单项目上次业主可是上来投诉了，我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控制矛盾，所以今天必须得亲自坐镇。
2: 其实蔡总来是因为我不刚到公司嘛，没有经验，而且第一次碰上这么大的单子，是吧？蔡总不放心是很正常的啊。
1: 你知道就好。
2: 来，
3: 里边请，
2: 里边请，
3: 坐
2: 这
1: 儿，
2: 坐。
0: 谢谢。
1: 喝点什么茶呀？
0: 不喝了。
1: 那咱们开始吧，录录材料。
0: 好。
1: 这个是陈设计师修改的新方案。还有咱们根据新方案的报价表和合同，您看看。
0: 这么多呀？
1: 不多，大公司，正规嘛。啊。
0: 阳光。你替我看。
2: 我看不太合适吧，
0: 我头疼。昨天晚上我喝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授权你为我全权代表，只要你说没问题，我就签字。
2: 我先简单看看啊。
0: 你可认真看啊。
2: 啊，
0: 我听说好多这种设计公司就在这种报价上做文章呢。
1: 不是，您说的是哪些方面呀？
0: 增项啊，报价都给的挺低的，等到真正装修的时候，这也没包括，那也没包括，就得加钱。最后施工完了以后，这价格比这费用要高出一倍多呢。你们要这么玩，我可不答应。
1: 哎。您是真懂行啊，像您这么懂行这么聪明的业主，谁敢耍花样啊？哎，您看看啊，这个我们啊就怕业主有顾虑，报价尽量都给您细化，就比如说这门，别的公司都不报门框，都是等您装修以后再问您额外要钱，我们赢家给您报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嗯，这还差不多。我房子可装修了好几套了，你们要是玩增项，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是是是是是，这不还有咱们杨经理给您把关吗？
0: 阳光，
2: 嗯，
0: 你不会骗我啊？
2: 看你这话说的，我们这是大公司，赢家不玩外面那一套，放心吧。
0: 反正我就信你，
4: 钟女士，关于设计的部分。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意见吗？
0: 我这正算钱呢，你等会儿。

0: Vincent， 你要复印吗？
1: 嗯，对啊。
0: 我来帮你吧。
1: 好吧，谢谢啊。
0: 没事。
2: Vincent， 你看一下这份合同。他们突击官已经打过来了。
1: 交付日期是确定的，对吧？
2: 对，没错，我核对过了。昨天晚上吃什么了？我去趟卫生间，魏子。啊，先忙。
0: 复印好了。
1: 哦，谢谢。
0: 魏森。魏森。
1: 嗯，怎么了？
0: 今天晚上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1: 现在的女孩都这么直接了呀？
0: 不直接，我可是做了很久的准备，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开口的。
1: 那你打算请我吃什么呀？
0: 什么都行，你来选。
1: 那我不得把你吃破产了？
0: 不会。
1: 那你让我考虑一下，下班告诉你行吗？
0: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0: 设计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了。
1: 好，那就这样。
2: 哎，等一下呀，人家朱迪女士没有意见，但是我有意见。哎，你坐坐坐坐坐。晨曦呀，你有没有仔细研究过咱们朱迪女士是什么样的人啊？
1: 我研究房子，不研究人。
2: 这恰恰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啊！咱们搞装修的，就是为人服务啊，房子就是给人住的，不是你简简单单设计出来摆那儿好看就行的。
1: 嗯，说重点。
2: 重点是，你是不是觉得咱们这朱迪女士就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妇女啊？你没有深入了解客户，你没有发现咱们朱迪女士在平易近人的外表下有着对生活高品位的审美和追求。
0: 嗯，这一点说的倒是对的，我对生活品质要求还是蛮高的。
1: 蔡玉峰，你什么情况？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的是，人家朱迪女士值得拥有你更好的服务以及更有档次的设计。
1: 我做的设计都是按照业主的预算来做的。
2: 那你有没有问过业主，人家这个预算是不是最终预算呀？朱迪女士啊，我这里呢有两块材料啊，这个是之前的那个雅士白，这一块是鱼肚白，一种稀缺材料，过几年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了。既然人家陈设计师给您设计的是白色大理石为主，那您为什么不考虑考虑这个鱼肚白呢？啊，能显示出您的高端和档次。那个咱不差钱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年夜谁不差钱啊？当然了，也得看看这东西它值不值得花这个钱，是吧，阳光？
2: 像咱们这种高端的客户，公司一般都是优先推荐这个鱼肚白的。你作为首席的设计师，不跟人业主说这件事儿，工作缺失。
3: 蔡总，我觉得陈设计师按照业主的预算做，也不算什么缺失。
0: 你先别说话，蔡总。我觉得呢，陈设计师可能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像这种高档材料吧，我也不认识，所以就拿这种低档材料来糊弄我。
1: 朱女士，我给你选用的是雅士白，也是非常高档的材料。水云苑又不是什么公馆、别墅、顶级豪宅，没必要用这么好的食材，养护起来很麻烦，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0: 哎，你们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吧？感情是我们家的房子配不上这块破石头啊！我今天还就全用它了，这什么什么白来着？
2: 鱼肚白。
0: 鱼肚白。
3: 朱女士，如果您整屋都要用鱼肚白的话，可能每平米的硬装5万都打不住，真的。
0: 没说我要全屋都用啊，我可以用一部分呢。
2: 哎，对，我也不建议全屋使用啊。卫生间咱们可以全部都换成这个鱼肚白，我给您算了一下啊，每平米多加1万就够了。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卫生间用它了，没问题。它叫什么？
2: 鱼肚白。
0: 鱼肚白。
2: 哎，好。
1: 行。那既然选择鱼肚白，我的设计也没什么好改的，反正都是白色系大理石嘛，那就这样。
2: 可是你这个态度不对啊，咱们工地你还得去视察的呀。
0: 哎，不用不用啊，我们家工地我都交给阳光了，像什么设计师啊、监理啊，以后就不要让他去工地了，我是相信阳光的。陈设计师啊，你以后有事没事也别往工地跑，骚扰阳光工作，到时候这进度下不来，我找谁去啊？
3: 不是不是，朱女士，这话真不能这么说啊！这哪来的骚扰啊？就没有设计师的设计，我们怎么开工？

0: 怎么样，我今儿这个控场能力不错吧？
1: 真是，简直就是教科书级的谈判现场，全世界做工程都应该跟您学一下。我看您就差开个班上个课了。
0: 哎，我听出来了，你这好像是赤裸裸的拍马屁吧？
1: 不是不是，我真心的。
0: 你知道吗，很多人说我能坐上工程部总监这个位置是靠我舅舅，但是你说我要是没点真材实料，别说是我舅舅了，亲爹亲妈都不行，是不是？
1: 没错，胡总也是看到您的能力才委以重任的。
0: 哎，你今天这个助攻打得漂亮啊，的确是比那几个歪瓜裂枣强。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是猪队友。你看你今天一会儿帮着晨曦说话，让他觉得咱俩关系没问题，
1: 是吧？
0: 啊，打得好。哎呀，就是可惜啊，秦宇恒容不下你啊，要不然你说这赢家不就是咱哥俩天下了吗？
1: 是，你说刚跟您处出点真感情来，这还不能一块共事儿。
0: 哎呀，人才难得呀。哎，阳光，那个水云院的工程啊，能赚的钱赶紧赚了，但是别太过啊。
1: 懂。
0: 还有王工头这事儿啊，你可别藏活，他这是跟赢家最后一次合作了，知道这事儿他在工地作妖呢。秦宇恒不收拾他，我也得治他，
1: 明白？
0: 无法无天。哎，我跟你说这个啊，你忙你的去吧。
1: 好，行，那我先出去了啊。啊，谢谢，来。

0: 蔡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呀？
1: 怎么，没事我不能让你进来啊？啊，小雨啊，你最近的状态好像不对呀。
0: 没有吧？
1: 怎么没有？你以前叫我峰哥，现在都叫我蔡总了。
0: 蔡总啊，现在 Vincent 就在工程部，他一直盯着您，想挑您的刺儿呢。我故意疏远您，也是为了保护您，免得给您添麻烦。

0: 请阁下，
1: 你要是想约我，是不是应该跟蔡总的关系有个了断啊？
0: 你是个聪明女孩，你总不给我机会。
2: 吃的不错呀。
0: 老婆，你怎么来了？
3: 蔡云峰约你出来，他老婆是怎么会突然出现了？
4: 请看《先驱之约》第十七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翻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2: 那会儿啊，这个川剧啊经常到北京演出。第一次我跟君秋看的川剧一个电影叫《萍雪变宗》，曾荣华的，许千云的。我看完这个以后啊，我们就着手排了《彩楼记》。第二次在中和园，我跟君秋同志看什么戏呢？就是《谭继儿》。在中和园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就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孝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继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
1: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儿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3: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是想四大名旦都在，你要想成派，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实力能够达到，你给能学到那些真才实学，你站在那个舞台上你不弱。所以呢，这就是得有良师益友。梅先生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师父，尚先生是他的就是干爹吧。还有跟荀先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像《秦香莲》这出戏就是荀先生给他的剧本，然后程先生，在张老师挑班的时候，程先生无私的为张老师送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楚公恨》，一个是《刘兰芝》。当程先生送给他两个剧本之后，程先生没再演，等于这两个戏就送给张先生了。
1: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文学艺术贵在创新。张君秋先生博采众长，在《望江亭》的唱腔中融合诸多旦角流派特点，化用其他行当声腔，并从人物出发为人物服务，以抒情性的演唱展现角色。

0: 色的心理变化推动剧情发展。
1: 我就是爱看戏，不管什么剧种我都爱看，所以连我这唱腔里头我都柔和的里头比其他剧种的唱腔里头，哎，其实不完全都是京戏，里头是歌曲也有，什么什么那个曲艺也有，那个其他剧种的什么什么，我都能往里吸收，所以我觉得这最要紧一句啊，就是啊，吸收进来你得化了，不能够生搬硬套。

0: 那么这场戏电影和五六年啊演出和七八年张先生在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恢复了望江亭全有变化。张先生在电影里头啊，由于环境还是楼上楼下，所以呢他这场戏呢没有后改的那么复杂。
1: 你看完了没有？给我吧，
2: 快快收起吧。
1: 不但有圣旨，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
2: 哦，这就是尚方宝剑。
1: 对，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啊，别瞧着喝酒啊。
2: 但愿你我好事早成啊。
1: 哎，好事早成。
3: 在谭晶儿第一场第二场和第四场用的都是韵白，在第三场改用京白，因为他变了一个身份嘛，张二嫂嘛，就是说这个京白呢更敞亮，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先生他们经过不断的推敲。

0: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了？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

这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打高腔，管叫他啊打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夫人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嗯，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转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轮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说你呀、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说，白门楼的二六，辕门射戟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车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别回去，咱们俩反正是三轮车吧，就在绕弯绕到外滩。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0: 78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史若虚就把张先生请来当副院长，史院长就说了，您得到我们学校来教学。那个时候张先生呢啊，就在我们学校的排演场就排这《望江亭》排了一个月，而且呢加了好多的戏，他们又在这个跟雪涛老师啊，这个郭元祥老师啊，他们又想了，我们这一次再演《望江亭》一定是高水平的了，
2: 就感觉到好像他是比别人好多一个灵感似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就只按老师这样怎么教就怎么演吧，只要那个不错就是很好了，他呢就是老觉得是不满意的，还是在那不断的求进的，就直到这些年我跟他一起生活吧，我感觉到就是他到了80年代，他的60几岁以后了，他对于他一些成名作还有一些老戏还在那儿改。
3: 这出戏首先作为中专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学这出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这出戏他唱腔方面的成功，包括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的把握以及唱念并重，那么可以说学张者这出戏是绕不过去的。
0: 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年级不教这戏，都到高班了，哎，才教这戏。一年级都教武家坡，啊，什么什么那个三娘教子，重唱开发嗓音。
4: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5: 你说人家那儿直做戏，你这儿什么叫相声呢？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觉。
6: 哎，要好的地儿是真的，真唱
5: 就是你唱的，
6: 哎，就真唱。
7: 这最后明白了吧？这定格。
6: 明白了，明白了。
5: 哎，这你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啊！这过来了，姚香凤。不会是能力方圆
1: 啊，切切切。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

如冠玉，气派轩昂，声名动京城，心无旁骛，萧衣干石，辛劳成始终。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侣款。
3: 戏迷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2: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2: 刚戏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啊？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4: 支持月楼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着，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春生万物，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之后请您收看京剧望江亭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

0: 收看到的是拢剧大河东流，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战马超秦琼卖马二进宫，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柳毅传书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评剧半把剪刀，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粤剧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月韵华光，百念流芳。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诗画入梦，百戏争春，
1: 万事诗，
0: 韶光入画，万象生辉，
2: 一字眉，
0: 水秀清扬，舞落一庭春色，一唱一念尽藏诗画春意，成古韵风雅，湛人间春光。

0: 等
1: 又等什么呀？
0: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你看您笑了，
1: 阮妈啊，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0: 我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报了吗？
1: 你当真要报？
0: 当真要报，
1: 那你就报吧。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吧，姑娘给你提个醒儿。
0: 哟，我要忘了，姑娘还给我提个醒，我还说报就报。

0: 我就冒了一条大泥鳅。
1: 开。

0: 树后面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
0: 开花。
1: 那十二月开花吗？
0: 十二月开，开。嗨，十二月不是天冷吗？哎呦，那个冷哦，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

0: 哎，还礼还礼。哎，这小姑娘，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1: 我打阿里村来，要到杏花村去。
0: 哎，我听说你们阿里村的小姑娘小曲儿唱得好听，你给我唱首小曲儿听听好吗？
1: 唱小曲儿？唱倒是会唱，就是没人给我帮腔啊。
0: 呀呵，你唱小曲儿还要个帮腔的？
1: 哎，
0: 那这么着，你唱我帮腔。
1: 你会吗？
0: 我会呀。
1: 会帮腔来帮腔，不会帮腔站在一旁。
0: 我呀，会帮腔要帮腔，不会帮腔我也要帮腔，我是一定的要帮腔。来了。

0: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花落纷纷响，人烦宁不明。天女散花是梅兰芳1917年创编的梅派经典古装新戏。梅先生以敦煌飞天之韵，融古画仕女之美，创长筹舞。且看青衣婉转，拈花拂春，花开正好。

0: 就他人咱家住那娘咋办呢？要不咱嫂子从那屋里吧。
1: 敲侄儿，这上山下乡是体面事儿，藏啥嘞？我去姐姐去。

0: 亲家模样。你看，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用我，我的闺女不。

0: 别急，吃罢饭再说，
1: 不是来给你要饭的啊。
0: 你看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有话明天再说。
1: 住下？咦，住下我还怕狼吃我嘞。
0: 那好，那你娘俩先说着吧。
1: 孙一焕，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是回去不去？
2: 回去。
3: 好啊，小一焕，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任性离开我了啊！
1: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回去，我就碰死在你面前。

0: 换，你今天到底是回去不回去？
1: 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要不是你大凡人告去呗？
2: 你，
1: 看你厉害嘞！
3: 抄下来，抄下来。
4: 老嫂子，你来了啊？
0: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5: 妈，他是李支书。
0: 支书啊，哎呀，支书啊，工作忙吧？
4: 不忙不忙。
0: 来，支书，抽根烟。
4: 不会不会，
0: 这银环来呀，是被子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我是说，让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
4: 老嫂子，银环连都跟我说了，这次下来，你呢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啊？别说了，别说了，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这二呢，和双宝家长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呀？别说他俩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让圣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住他的心呐、啊。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

0: 按反应，他就按还手。
1: 那中，我只当没生这个闺女。
0: 老嫂子，别急别急，
1: 换，给，先给你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饿死在这穷山沟里，我也不来看你。
0: 老嫂子，先到我家坐了吧。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一出出经典好戏，一段段耳熟能详的旋律，一幕幕永恒的瞬间都汇聚于此。本期节目您将看到杨中威带来晋剧双下山，郝文龙表演晋剧徐策跑城，李国平唱响晋剧范进中举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啊，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堪培拉。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
12: 洞悉广西。
13: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4: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彩妆戏传承中心，我是唱稀有剧种的。
15: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0: 好，非常好，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啊啊啊啊啊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丰富的剧种，

0: 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难，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特色的嘉宾再去海源进剧院，
1: 一定要到现场看，真的太震撼了。
0: 经典造型，华美亮相，戏曲妆造技法全程揭秘，
2: 是个改革的妆容，
3: 我好期待这马怪都是啥样。
0: 绝活精湛展示，跨界合作，共谱梨园新韵。梨园闯关，愿团聚，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瓜帅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
1: 闯关小分队集结完毕，
0: 先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李冰啊。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真西游记。
2: 一个大乔有一个小乔，都跟我一样这么妩媚。
1: 我不知道我这个山西话说的标准不标准。
3: 你把那个是改成是
4: 是
1: 是，
3: 真的啊，
1: 是真的是。
3: 大家好，我是山西文旅职业大学的张红丽。

0: 欢迎欢迎啊！今天我们的院团季啊来到了山西太原，我们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山西晋剧的独特的魅力。就说到晋剧啊，很难学哎，
1: 太难学了，
0: 太难学了哈！
1: 我专门做了功课。我们完全没有学会，
0: 那要让红丽先给你讲讲。
1: 好的，
0: 红丽啊，深有体会，这个难不难学？因为小时候学过这个晋剧，是不是？
2: 人说这个三天不练自己知道，五天不练师傅知道，十天不练所有人就都知道了。我现在就是大家都稍微一张罗，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太难了。
0: 我们既然是小的时候学过，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在晋剧舞台上再来演戏了，其实也是跟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李丁也不要紧张嘛，对不对？
1: 凭什么就认为我才是最紧张的？
0: 我觉得你已经紧张了，因为旁边站了个专业的。
1: 旁边站俩专业的。
3: 我也不是专业，我唱歌专业的。
1: 你但不这也很专业，
0: 我嗓音条件就占优势。
1: 对，我这导演一看，就我自己一个人来闯关的。
0: 本来还没有问题，说着说着有问题了，是吧？
1: 谁说自己没自信？你干嘛上来就呛了？
0: 哎，你看，虽然知道了这么多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闯关团依然是信心百倍，
3: 必须的，
0: 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晋剧的魅力，一起来看一场精彩的晋剧演出。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坚守着戏曲这门艺术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就是那句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确实感觉紧张刺激，感觉太不容易了。
2: 再次感谢我们各位京剧演员的精彩的表演，也可以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谢谢各位，
3: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谢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上刘建伟老师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京剧的服装化妆，有请。
1: 好的，
4: 刘老师，
2: 你好。今天我们都是来求教的了，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京剧当中这个服装化妆里边的门道。
5: 我们京剧的服装和京剧呀、什么秦腔呀、河北梆子这梆子戏同属北方剧种。服装是大体是大同小异的，从这个质地上就比较厚重一些，根据人物的性格设定穿什么服装，勾什么脸子，是这样。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演员们给我们展示一下？
5: 那当然好了，我们请出几个演员来，我们这现场感受一下。
4: 好，
2: 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京剧演员登台。
6: 在角色当中，

0: 能不能走近看一看？
1: 必须走近看一看。刘老师，快给我们一一道来。
2: 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老爷靠。老爷靠跟其他普通靠是不一样的，这个底色是绿色的，只有老爷才穿这个绿色。胸前大家看那个羽毛，你看这个孔雀的这个羽毛彰显地位，还有这个穗穗，也是说它这个规格更高一些。这虎头，我们普通靠呢，这两边没有虎头的，
1: 对，基本是见不到这个，
2: 就更雄伟，更英武一些。还有这个关老爷他戴的这个老爷盔，整个的这个形状还是更威武一些，从头到脚整个形象要融为一体。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演员摆一个最典型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的嘉宾来模仿一下。
0: 我来吃醋。嗯

0: 演员来上前一步，
1: 很难。还得颤一下，
2: 是这样，对吧？这样。
1: 走，
3: 爸。
4: 好。
3: 吕然是怎么回事？
0: 吕然。
2: 哦，要翻刀啊！
5: 刀刃给出去。
2: 刀刃给出去。
0: 在这边。
2: 刀刃给出去。哎。
0: 瞪眼，瞪眼。喷。不呲牙。
3: 一呲牙就得哇呀呀了，就是张飞
2: 了。要先这样，对吧？这样。
0: 走。
3: 吕然，
0: 大，
3: 喷。
2: 老师，我一定再好好学习。嗯，
3: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0: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嗯、
3: 对，
0: 就是专业演员能够演关公戏的，都是屈指可数的。
2: 第二位是诸葛亮吧？
3: 对，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第二位啊，这个
0: 成功转移话题。
3: 我们先看诸葛亮，这身上穿着服装。有一个名字叫八卦衣，衣服有这个八卦的图案，胸前它有这个太极，啊，太极图，啊，背后也是，胸前它还有这个佛珠，嗯，羽扇，嗯，
6: 啊，羽扇，
3: 轻摇羽扇，妙计横生，是吧？嗯。
0: 接下来我们哪位嘉宾来尝试一下这个造型？
7: 我。
2: 好吧，那您来吧。
0: 洪毅老师，
7: 我来。
0: 洪毅老师，好吧。
2: 这有点太简单了，朋友们。
3: 越简单，其实难度越大。不但是沉稳，还得儒雅一些啊
7: 啊，绵绵的，哎，绵绵的，
6: 就是很柔和，儒雅一些，很有内涵，
3: 对对，很柔的。
0: 这人物就有了，
3: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们来继续介绍，
3: 我们剧院刚排了一出新戏叫庄周时期，原来的这个京剧其他剧种有演过叫大披官，这次我们演这个是经过大的改了的，这是庄周第一场穿的一个服装，嗯，他这个追求这个自然，穿这个淡灰色手拿拂尘啊，道法自然嘛。
2: 那庄周的动作是什么样子？能学一学吗？
0: 来，学一学，
2: 学一学，学一学。
7: 哎呀，
0: 哦，来吧，冯老师，
6: 能让我体验一下。先是抓袖转一下，
0: 另外一只手背到身后
6: 转一下。哎，
0: 有点卡通版，卡通版的感觉。刚刚我们非常直观的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晋剧的这个服装，刘老师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各位嘉宾的这个扮戏体验了。走吧，我们开始扮戏。
3: 光红不行，我们书上的时候面若重枣。关老爷的这个眼睛就是这样啊，丹凤眼卧蚕眉，接下来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关公这个眉心画一个这个造型，我们叫勾纹，更能彰显这个人的个性。
2: 我好期待现在关公画出来会是啥样的。
8: 我画的这个是诸葛亮，他是一个老生装，是俊扮的这么一个风格。这一步是打这个干红，干红的作用就是提亮他这个眼睛这一块这个色彩，让他更加的鲜艳明亮一点，眼睛啦或者是这个眉毛啦都比较夸张一点儿，要比其他的妆面要大点儿长一点儿。
9: 今天画的是一个咱们晋剧的改革传统戏庄周时期，同时妆容也是个改革的妆容，用了我们传统的那个俊扮，但是它的底色会更净白一点，清淡一点，就更能体现出这个人物的仙风道骨。对，

0: 刚刚几位嘉宾已经体验了我们这个晋剧的化妆和服装了，那下面的时间就要为大家来揭晓挂帅人了。嗯，是不是很期待？
1: 特别期待，
2: 相当期待。
0: 认识挂帅人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欣赏双下山。
3: 恐作禅塔都旧囚，思念家乡。终日游，羡慕娘枝头长，寂寞生火，何时休？想我本无火伤，自幼身入苦门，尽存无戒端酒，嘿嘿，出火

宋佛年轻，此事不随我的心愿。哎，今日师父师兄他们都不在寺中，我不逃下山去。就是这个主意，说走便走，说走便走呢。

0: 谢谢我们优秀的京剧演员梁中威为我们带来的《双下山》。那梁中威呢，就是李丁的挂帅人了。刚刚梁老师演出的这个《双下山》这个戏真的是难度很大，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佛珠的这个转的这个技巧，其实非常有难度。
1: 对，不光转，然后还有扔来扔去，还能接住。
0: 我了解到你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可能也要接触到这个技巧。
1: 等一下，我先给您表演一个我们相声的技巧。一个吊凳送给大家。朋友们，这期就到这儿了，我现在去学习了。
0: 你不要着急，还有另外的两位挂帅人还没介绍。
1: 没工夫看另外两位。
0: 接下来欣赏徐策考成。

吹吹熊到

0: 秀的经纪演员郝文龙为我们带来的徐策跑城。那郝文龙老师呢，就是我们冯老师的挂帅人了。徐策跑城，我们看到有这个冒翅功，
1: 对，
0: 然后然扣功，哇，处处都是
1: 技巧，
2: 对，
0: 所以呢，接下来其实冯老师的挑战也非常大。
1: 对，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一定会努力跟着郝老师学习，大家就等我的学习成果吧。
0: 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冯同学接下来的精彩的表现，好吗？
1: 让我赶紧去学习去吧。
3: 不行，
1: 我压力挺
3: 大。咱们还得再看一位挂帅人呢。
1: 对，
0: 看一下。接下来这位挂帅人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就是我们红利的这个挂帅人了，好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范进中举》当中的经典唱段。

0: 谢谢优秀的京剧演员李国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范进中举当中的精彩的唱段。其实这个戏呢，不仅进剧有，京剧舞台上也有，的确是在戏迷观众当中非常的受欢迎，而且我们也刚刚感受到了这出戏彰显了演员的这种深厚的唱功。所以
1: 来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跟随我们的挂帅人开始你们的进剧学习之旅吧。
2: 好的，
3: 加油。

0: 刚才呢，各位老师也看了我们的表演了，是吧？
1: 嗯。
0: 实际我们啊，也想给各位老师啊，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啊，好啊。
0: 就是在我们晋剧艺术研究院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新创了很多剧目，比如说《富山进击》《于成龙》《烂柯山下》，哦，还有《范进中举》。要选戏啊，
1: 嗯，
0: 一定要选准，选好。嗯，我们还要保证老师们能表演好，还不太露怯。
1: 对，
0: 这个一定要选好。
2: 关键是不能，
3: 关键是别露怯，关键别露怯。
4: 日月图的全本里面，除了卖花之门是一折，还有一段唱日月图这一段。然后我看到冯老师文文静静的，啊，雅很雅致的人，
5: 是不是有点书生意？
4: 对，书生气。然后这个老者呢，正好也是带书卷气。
1: 嗯，
4: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来一段雅致点的唱段，又是我们的晋剧的经典唱段《日月图》，此图名为《日月图》。杨老师，你们觉得呢？
2: 对，我觉得特别好。
5: 对，我也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日月图嘛，日月在天地，然后这个图呢，我能想象来它就是一个那种图画或者画卷那种感觉，哎，特别符合我觉得。
2: 我们马派的唱腔吧，就是高昂激扬，
6: 嗯，
2: 就是以这个特色，因为红丽嘛，因为他的嗓音呀，各个方面都宽厚又特别好。我觉得我要帮他选段子，我一定要选就是烂柯山下马蹄声这一段。
1: 嗯，这
2: 您觉得呢？
0: 这段真，
2: 我觉得这一段是，而且是啥的？红丽，你听说过这段？
6: 我太听说过了。
2: 是吗？
6: 我就是这个。
2: 您觉得这段
6: 会不会露怯呢？
0: 不会不会，而且红丽的嗓音特别好。
2: 是是是是，
0: 我觉得，
6: 谢谢，
0: 我绝对相信红丽的。
2: 是，我相信，我相信，肯定能相信。
6: 谢谢老师们给我信心。好，那就他了。
7: 我觉得我还是有些想法
1: 哦，
7: 我带想法来的。
0: 那听听您的想法。
7: 我想的是，我也唱这个《烂柯山下》吧。嗯。看看咱俩谁更露怯。
0: 要是按李丁老师这么一说呀，那咱们一块儿学吧。
1: 我也不会。
7: 那不行，那得。